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

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她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盗窃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

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100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1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0000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0000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

接着宫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宫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十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宫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宫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爱到亲人才是永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

0: 十月四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城市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0: 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o.20 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歌上榜。杨坤的嗓音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但是演唱方式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把都市人们的这个人流啊比作了河流。杨坤沙哑的嗓音和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跟坚守还是很默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杨坤城市河流本周第20位，下面来听本周第19位 Number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8位《寂寞是什么》Number 18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娴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娴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合力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

下面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十六位 Number 16，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街榜本周第15位 Number 15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

继续来去揭榜，本周第十四位 number 14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黄龄呢，在国风赛道之上，可以说这是一首新作了，以及新生代的国风音乐人邝俊祥来携手推出这首歌曲，曲调就很像流水一样哦，梨花细雨相思，在黄龄的转音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婉转和柔美起来啦。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继续来分享下面第十三位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十三 ，Number Thirteen， 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来自于《白日密语》。有趣的是呢，本周榜单从第二十位到现在，哎，都是首次上榜的新歌呢啊。那本周新歌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白日密语》呢是内地的独立摇滚乐队了，主要呢是英伦摇滚风格。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是宇宙大冒险概念重启的一个序章，一共会有四首歌，我们当然今天只听这一首。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广

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umber 12，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每个人不愧是贵州小百灵，周深首次用家乡方言演唱的个人原唱歌曲《每个人》已经连续三周在榜了。贵州方言搭配侗族大歌，无伴奏的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这清亮的歌声里边装着爽爽的贵阳和贵州的山水情。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下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

0: 长明，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有限和多多指教的主播杨大一。再次欢迎大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一。
0: 那说到老舍先生写的北京，我们也提到有很多关于北京秋天的描写哈，比如说四世同堂当中就有一段，
1: 是，
0: 而且这一段呢，你完全可以把它放在现在的这个时节，现在的这个时代去读，就是它没有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混乱不堪，反而是就是在表达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对，是齐老太爷他心目中那个最美好的北京。先上结论哈，就是这个书里面写说，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0: 嗯，
1: 这个就是老舍先生对北平之秋的定义吧。
0: 一上来就已经给了一个大的概括。
1: 对，这是后面一段。那我正好刚才进桥说到咱们现在正好是秋天的北京啊，那我就把这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什么叫北京的百科全书啊，可以听听这段。说中秋前后的北京，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披。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又好闻又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甜脆香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味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认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啊，中间还有一段写吃的啊。
0: 嗯，
1: 同时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蜜糖在路边刷啦刷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火也是香的，大脚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
0: 嗯，
1: 先分享这一小段吧。
0: 太美好了。就是在他的这段文字当中，他是通感的一种感受。
1: 嗯，
0: 我们又有视觉的，又有听觉的，
1: 有嗅觉的，
0: 有嗅觉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呢还有味觉的。
1: 对，你甚至能感觉到那个轻轻敲敲那个蟹唇，你那个震动可能你都能感觉到。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画面感极强。
1: 嗯
0: 嗯，然后他在描写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流动的生活图景。
1: 嗯，
0: 就如果我们把它想象。

0: 成一个镜头的话，它可能一开始是就是一个大的全景，街上的叫卖，然后就是在秋天的北京的特有的阳光之下哈，天高云淡，然后街上熙熙攘攘，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中景、近景、特写，
1: 对，
0: 写完特写之后呢，然后又拉回来，然后呢就跟着它的这个画面走、
1: 嗯，
0: 然后一直走到了这个果摊啊，然后呢又走到了一个饭店里，有一个人正在敲着蟹脚，这个画面就结束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镜头的展现。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很多作品啊，你会觉得画面感特别好，你可能是被那个形容词所裹挟了，所魅体验到魅力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看作家用的动词用的怎么样。刚才我分享的第二段里边，就是这些吃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简单看一下他用的这些动词都是什么。
0: 嗯，
1: 说这个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哗啦哗啦的炒着，不是简单的炒啊，是哗啦哗啦的炒，你能听见声的。
0: 嗯，
1: 然后再下来说，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为什么？就是这观察的太细致了。一般我们说走过一个炒栗子摊，咱有时候都能见着，对吧？有时候小时候可能路边就是有的。那你怎么能除了那个栗子和糖的香味，还能闻到那烟的香味？你得在那驻足啊，你得在那看。你就想，那是不是老舍先生就穿一大褂背着手，对吧，满脸笑容的看着这个炒栗子的这个师傅在这炒着，就闻着闻着，哎，这栗子真香，哎，再歪头闻闻这柴火，哎，这柴烟也香，就这种感觉你就能被那个共感调动起来。接下来是什么？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着炒的肥嫩的羊肉。为什么在门外？这是一北京传统，就是很多当年这个饭馆啊招揽客人，不像咱现在什么发广告啊，他就是在门口，要么炒菜，要么切墩儿。很多时候在这个休季之前，他可能会再在门口做包子做肉，可能你买一两我给你两半，这就吊着大家胃口嘛。等了冬歇过了之后你再来，你还想着我们家这吃食。所以一句话其实就把北京当年那会儿叫北平哈，北平当年的这种生意模式也写出来了。在大酒缸门外说这个雪白的葱白正炒着肥嫩的羊肉一起炒。好，那接下来说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嘴饱，混个醉饱。为什么用混这个词儿？我们很少用混啊，说但是你就能从这个混字感受到这个人是多轻松。就这种生活对于当时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不费力，一点一点你就能混个醉饱了，混着就过来了，这日子就过去了。
0: 对，而且这个呢他就描写出了当时其中一类北京人的生活状态，
1: 对，
0: 和那种生活态度。
1: 是，对，你看我们不光是看到老舍先生写的北京城的部分，北京人的性格他也写得很好。刚才我们说齐老爷是有一种老北京的节奏在的。然后在这个四世同堂里面还有一句话，虽然是写这个算是反派吧，但是他这句话写得很好。他说就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藏着点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是什么呢？怕动，懒得动。他写的是这个。那在老舍先生的心目中，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对北京人啊，就是这个有点衣食无忧的状态的想象了，说怕动，懒得动，不愿意折腾，不想挪窝，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
0: 说甚至说话都懒得动嘴的那种感
1: 觉。哎，对对对，不是很多人调侃北京人说话嘛，说不标准，
0: 葫芦葫芦的，
1: 对，不愿意张嘴，那到下车下车什么，都有这样的感觉。
0: 所以在他的文字当中，这个就是有传承的啊，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保留着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状态。所以现在读起来，就是这段文字，可能每年到这个时节，大家都会想起来再去读一读。但其实我们想象它出自的是哪一个作品呢？是《四世同堂》。
1: 对，《
0: 四世同堂》是在一个很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那个时候北平啊政治动乱的一个年代。可能每一个人都是那种这种很紧张的啊，对着未来很担忧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我们会认为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每个人的生活可能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的。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基调之下，他也有对于某一天这个日子过得还是挺不错的，能够体会到一点生活的甜，日子的滋润，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主观的感受，再通过街上景物的描写就表达出了自己当时的那个心情。
1: 对，他有一点安慰在。你看齐老太爷刚才我们说那一段完了之后，他就去买兔爷去了，是给家里的这个重孙子孙女买兔爷。跟兔爷卖兔爷的这个小贩儿他也聊了两句，他可能得聊了快有半个小时。聊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想我要不要买个大的呀，要不要买个小的小的。

0: 便宜点，他也有这种内心的纠结。那小贩儿也说，这好容易开张了，你买个大的吧。俩人就聊。那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对北京刚才我们说这么细致的描写，可能只存在于他描写这个祖辈这一代的。只有齐老太爷出门的时候，他见到的景观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瑞宣、瑞丰、瑞全这个孙辈，他们在去面对世界的时候，比较少有说有这样，就是我们能看到自上而下特别传承对于北京这一派的描写了，这就比较少了。所以从老舍先生他去控制每个人的视角，你也能看到，就比如说从孙辈去看，他们看到的世界可能是跟时局是最相关的。那从长辈从祖辈来看，可能跟北京城过去是更相关的。那未来的人看到什么样子，那老舍先生可能想象不到。
1: 所以他就是不同人物的设置，其实展现的就是大家在面对着这种社会的变局的时候，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和自己心态上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一个认知。
0: 对。
1: 但是他昨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大家也提到，其实这篇文字就是整个四世同堂的描写下来，你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你个人阅读的遗憾在。
0: 对，因为这本书已经太经典了，太好了，所以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就是登峰造极的部分谈完之后，再回看这本书，你会觉得这里面的人他是不是他的面相稍微的脸谱化了一些。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瑞宣这个孙辈啊，瑞宣上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长孙的角色，就我们看电视剧可能很多朋友看过黄磊老师演的那个字正腔圆的一个北京人的状态。那瑞丰这个二孙子上来他就是一个很爱吃喝玩乐的人，他是享受资产阶级这一套的。那他最后选择的确是让我们非常痛心和遗憾的这么一个人。那瑞全上来是一个小孙子，三孙子，那但是他是有一股子冲劲在的，他是大学生啊，在学校还打篮球。为什么写打篮球呢？因为他是一个不怕冲撞的，可以通过竞技来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的这么一个年轻人。那他自然而然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斗争当中去，他就离开家走了。那这一家子人一出来，你就知道哦，各司其职。他在历史当中非常重要，那同时他在文学当中每个人的路线，我们大概从一上场的这个人的描述，你就能感受到哦，大概是这样的。
1: 我插一句，其实后来很多经典的文字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家族，大家族当中的不同代际，以及这个某一代当中，特别是在时局变化当中长大的这一代，你会有特别经典的一种就是印象，就他老大就应该是这样，老二就应该是那样。
0: 没错，
1: 比如说《雷雨》当中的周平和周冲，周冲他有点像这个老三的感觉啊。然后比如说像《白鹿原》当中的老大和老二，对，他是有一个一个角色的任务，他要带着这样的任务来，所以在刻画他的时候，他的出生的位置，他在家里的地位，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和他之后的选择，就是得走这条线路。
0: 对对，都给他写好了。你看为什么瑞宣和瑞全这两个孙辈他都想去抗战，但是瑞宣说我走不了，我这一大家子得脚骨得靠我，我得在这儿盯着。他是作为一个长孙的义务在。那这些东西换个角度看，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这一套家族的尊卑和每个人在家族当中，在尤其是在老舍先生写的那个时代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传承在。所以瑞宣的选择，瑞全的选择，我们都能够理解。那瑞宣在瑞全走的前夜跟他说你走吧，我支持你的时候，我们也能理解，说这是一个哥哥对弟弟的祝福和对弟弟去报国志向的一个肯定。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1: 默默的支持。
0: 对，那是因为也有可能就是老舍先生因为写的非常的写到根儿里了，就是写到了我们每个家族都会有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刚才你说白鹿原的白家和陆家，他们这几代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也都有不同的角色的状态，那都是我们可能从乡土起来的，费孝通老先生说的那个差序格局，对吧，说在这种格局下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与家之间，土地与人之间那种紧密的联合是什么。然后那在四世同堂里面，说回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面写到这个蓝子阳，这个一个算是一个反派，很快就改名叫蓝东阳了。为什么叫蓝东阳？就是烂东阳的谐音。他就是把这个人上来这个面相，什么嘴歪着眼睛吊着。

0: 是一张很难看的脸，他一下就把这个人的形象给你立住，说就是这么个脸，就是这么个人，他很快他就变坏了，他是一个跟这个冠家是一块联合起来要去当汉奸的这么一个人。那在这种脸谱的明显的这个塑造下，可能我们作为读者，你看你就会知道，哦，那这个人可能后来他就一直会是这样的。
1: 嗯，他一出场就代表了他，就能暗示出他之后的命运。
0: 对，当然这我们也并不是说苛责，而是说老舍先生写的他确实非常本质。他把这东西写到这儿之后，你看到我们看《悲惨世界》，看《冉阿让》，对吧？你看雨果的这些作品，看《简爱》，这都是100多年前、200年前的作品。那确实那个时代的人物，就是大家对一个完美意象的想象。这个完美有褒义的，有贬义的，就是完美的好和完美的坏，它都在这种经典文学当中要产生一个明确的冲突。这个冲突可能是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需要的，所有人并没有从就在各种其他的媒介接收过的意象。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的作品，不管你看很多电视剧啊，又是大长篇啊，你能看到这个人的转变，他可能是原来是我们打引号简单说好人变坏了，或者坏人变好了，我们可能都能看到这种不断的反复，或者说这个人是复杂的，我们可能很难给他定义。但是这种现在我们培养起来的阅读的眼光和审美和消耗能力，它都建筑于100年前的老舍先生。
1: 嗯，
0: 我们因为他写的这些东西形象太经典了，已经被后世我们说150年，对吧，150多年的人不断的解构消化再重建之后，那他作为一个经典文学，他在我们回去看的时候，他的那种完美的状态，就是每个形象完美的状态，他就会显得更明确。
1: 嗯，对，就是像我们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它会有几套经典的叙事。
0: 嗯，
1: 这个经典的叙事就是前人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他们时代下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最人性、最本质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跟随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对他们的理解加上现在我们的对于时代的观察，再重新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和现在的隔阂，但是这个隔阂也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建立在他们基础之上的。
0: 嗯，
1: 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典，我们才能不断的去解读，解读之后才能有新的创造。
0: 对，
1: 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虽然还是会，就是因为人性的东西它永远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会从另外的一个更加复杂的再去重新的阐释。但如果没有一开始那种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非黑即白的一种表达，
0: 嗯，
1: 那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在这个基础上给它做出更多的颜色去丰富它。
0: 嗯，没错。因为说回老舍先生写作的年代，四世同堂是1945年、1946年写的，但在那个时候就是抗日战争结束，我们需要一批作家他投身到这种文艺工作当中，那他以这样的文学体量去写作的时候，确实是有他的责任和义务在的。我们也不会太去苛求这件事情。
1: 那在这部经典的作品当中，它其实后来也有过很多的这种现代的一些解读，比如说我们的话剧舞台上，或者我们的影视作品，后来在跟随当时的那个时代也有重新的解读。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文本，它在我们之后的解读当中，在它保留原有的精华和这个它最基本的核心基础之上，能让我们现代的人再给它有一些新的理解的阐释，可能就是会和现在读者或者是观者有一种更加心灵相通的一种感受。
0: 嗯，没错。你看我们说这个大长篇，你能看到一家人在历史动荡时候他们每个人做出选择不一样。刚才我们说的中篇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成一个职场剧，对吧？这是老舍先生特别经典的部分。他为什么经典？不是因为他写的事儿再次发生，而是因为他写的这些人写的是人的本心，写的是人的脆弱，人的一击碎，
1: 或者是人的贪婪。
0: 对，对，他都是把这些东西写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说，我们不一定像丁武元一样在重庆大后方有一个农场，我们不会所有人都去当农场主，但是丁武元这样的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见得到。我们在身边也不会说所有人都像冠家这样的邻居，就四世同堂里面这个当汉奸的人
1: 冠小河，
0: 对，不会有冠小河这样的邻居，有大赤包这样的他的这个兄的媳妇儿。那但是每个人在利益面前，在这种动荡的局势面前，他的选择是什么，他坚持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像还有就是骆驼祥子，
1: 对，
0: 祥子我看的时候这次再看啊，就他

0: 一开始说这个车夫有拉车的有几种不同的类别，骄傲的有这个车好的车不好的，我就想起最近我看那个电视剧《凡人歌》啊，我总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其实就叫《凡人歌》，他写的永远不是那些高官贵族的事情，他写的就是普通人，歌颂普通人的努力不容易。那个电视剧里面，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1: 我看了。
0: 对，就是一个中产，对吧？从公司被辞了，自己创业又失败之后，纳伟演那个角色嘛，
1: 对，
0: 他要经历自己的一个在家里反正喝闷酒
1: 啊，然后要重新定义自己，再次回到社会上，然后对生活就更通透的一个过程。
0: 对，你看纳伟的这个变化。可能说远了哈，纳伟这个变化，他跟祥子或者跟丁武元，其实我们都能放在一起去理解。
1: 嗯，
0: 他曾经是一个特别骄傲的，有自己，市场身份势能的人，到哪都不叫你一声纳总，对吧？在这儿当什么联合创始人呢？
1: 对，
0: 一步一步到这个小公司，跟他那个那弟妹那个媳妇儿一块创业，俩人就窝在那个小间里边。再往后，这公司也开不下去了，被欠钱。还好他媳妇儿好，还好有这么个好媳妇儿。这媳妇儿撑起了这个家。那他那几天在家喝闷酒，当他决定要去跟媳妇儿一起去市场卖卤货，还得去邀。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 0.5 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两倍。

重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三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一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降低油耗的第五条建议是减负减重，注意关窗。据测算，车上多装45公斤的东西就会比平时多增加2%的油耗，所以在平时要养成定期给汽车减负的习惯，同时也不要往车顶上放东西，放满东西的车顶呢，造成的风阻力会让油耗比正常增加5%到20%。如果在高速上长时间打开车窗行驶，产生的风阻也会增加不小的油耗。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降低油耗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长沙不曾爱。
1: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

0: 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手动挡汽车的省油秘籍，接下来为您介绍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第一招，等红灯时不挂 D 档，挂 N 档。很多车主在等红灯时不知道换挡，一直挂着 D 档踩着刹车，汽车处在怠速状态下，不但会增加油耗，而且会加速变速箱的磨损。要是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建议挂 N 档，节省部分油耗。第二招就是减少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第三招，避免猛烈驾驶。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

车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O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O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Oh, oh, oh.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

0: 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听了李莲英的劝说，慈禧太后沾沾眼泪，然后叹了口气，她说，哀家跟皇上连日数行百余里，竟没有见到一个老百姓，连那些官吏都跑没影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今天来到怀来县，尚能如此接驾，堪称你是朝廷的忠臣呐。大局坏到如此地步，你还能不失地方官的礼节，真是难得呀，难得呀。哎呦，说着慈禧又哭上了。

声音十分悲惨。哭了一会儿，他沾沾眼泪又说，连日来哀家不得饮食，既冷又饿，途中连水都找不着，只好让李总管到野地里边去掰那熟家棒子，拿回来之后我嚼那熟

一下把我给冻醒了。我围着个破被窝一直坐到天亮啊。我的天哪，天色微明这才起驾。到现在不瞒你说，我都2天多没正经吃东西了。说着又哭上了。我的天哪，这吴知县一看慈禧太后那可怜劲儿，再听他的话跟个怨妇似的，心说怎么真到这份上了都，想不到想不到啊。连忙说，太后，现在有绿豆小米粥，还有馒头烙饼什么的，您看可成啊。慈禧迫不及待地说，成啊，有小米粥就成，先给我来半碗，患难之中喝点粥已经是很知足的事情了。吴知县连忙退出了东厢房，让随从的内侍把粥和馒头加上咸菜送了进来。内监慌忙出来说，没有筷子怎么能行啊，筷子呢啊。吴勇一听当时就抱怨这厨师傅，怎么弄的，筷子都忘了拿了，为什么不把筷子一同送来呢？炊事人员吓得满头大汗，他说连夜间慌忙来的时候我们竟然忘了带筷子了啊。吴知县一听，这不添乱吗，这不是，打身上摸了摸，把携带的小牙筷子拿出来2双呈给皇上跟太后使，其他人还没有啊，怎么办呢？慈禧太后又想一辙，这2天大概是嚼书记杆嚼的，他告诉李莲英，还是到地里找点书记杆吧，是吧，把那东西劈开照样也能当筷子，哎，得就拿书记杆当筷子凑合吧。这屋里头紧接着就一片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喝粥声。这些个天大伙呀真的没吃饱饭，现在喝这小米粥比山珍海味还要香甜。吴知县在旁边瞅着，心说，我的天哪，皇上跟太后惨得这种地步，这还真是世之罕见哪。李莲英很快由房里出来了，慢慢走到吴知县面前，翘起了大拇指，你办得很好，老佛爷很喜欢呐，很高兴。但是太后喝完粥吃完馒头吃完咸菜还觉得没吃饱，可能弄2个鸡蛋给太后吃啊。啊，吴勇一听，我这就去找。你还别说，功夫不大，真找来了5个鸡蛋，煮熟了之后又加了一点食盐，捧着送到内监跟前，由这内监给盛进去。大约半个来时辰，李莲英笑眯眯的又在里边出来了，对吴知县说，皇太后得了鸡蛋很是受用啊，刚才你所送的这几个鸡蛋解决大问题了，太后吃了仨，剩下俩给了皇上了，太后吃完了这肚里他现在有食了，不饿了，但是呢还觉得没有歇过乏来，所以呢想吸2口水烟解解乏，这水烟你能找来吗？啊，吴知县一听，我这就去找，我去想办法。于是很快到了一个乡绅家里，果然有水烟袋一具，他拿来呈给太后。西太后手托着水烟袋使劲吸了2口，这才感觉到神清气爽，轻松多了。随即把这吴知县召到跟前，告诉他说，你这次接驾立了大功，哀家一定会赏你的。吴知县连忙磕头谢恩，都是小臣应该做的，太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小臣就是了。慈禧说，此行确实仓促，哀家连多件衣服都没携带，现在甚觉身上寒冷，你能想办法再给弄几件衣服吗？吴知县一听，那怎么也得想办法呀。他说，臣正想给太后

和皇上筹备衣物，但不知道太后何时起驾，这买布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您急着穿，臣母有几件遗留下来的衣服，现在就在我的任所，只是粗陋不堪。慈禧说，哎呀，不要说那么多了，只要能够暖和身子就行，你去拿来吧。但是皇上的衣服也很单薄，格格他们也都没带随身的衣服，也能多准备几件行不行啊？吴勇一听，当然成啊，臣妻已亡故，但是衣物均在家中，臣这就回蜀衙把东西全都拿来。吴勇很快回奔衙门，连忙开始找衣服，有的是吴勇他母亲柯太夫人生前的衣服，挑了两件好衣裳准备进献给慈禧太后的，然后还有一件蓝绸夹袍，这个呢先前吴勇自己穿的，把这件进献给皇上。但是皇后跟妃子还有格格们的衣服就不太合身了，怎么办呢？有什么算什么吧。因此又找了几件轻纱长衫，让大伙自己挑去吧。关于说随行那些官员们，便找手下人，你们谁有衣服也捐点。因此有夹衣棉衣，也有捐了不少的，弄了五个大包袱，然后弄得行宫来了。慈禧见了连连称好，行，这就行，甭管好坏，能够挡寒就成啊。转过天来，慈禧太后要启程，临行之前，李莲英对慈禧太后说，这个吴知县堪称忠臣呐，老佛爷命令他随驾伺候如何？慈禧太后便传下懿旨，要吴勇随驾掌管凉台。那么他这知县的缺呢，便由他姐夫廖时义暂时代理。随后李莲英又告诉慈禧说，这怀来县令吴勇比起昌平州的裴敏中，那真是不知强过多少倍呀。太后到昌平州时，他手下人不但不开门，反而开炮示威，这不是事败奴欺主吗？这几句话把慈禧太后气得奔奔直蹦，于是马上让李莲英派人赶奔昌平州捉拿知州裴敏中，将其捉来问罪。可是该当这裴敏中命不该绝，怎么回事呢？感情他跟这个吴勇两个人关系不错，曾经他是吴勇的老上司。吴勇得着这个信息，连忙派了一个自己心腹的小校，骑快马赶奔昌平州去给裴敏中送信儿。裴敏中正病着呢，一听这话，这一下子病吓得好了一半，连忙挂印吓跑了。他弃官逃走之后，慈禧太后派的人才到昌平捉拿不着，这事儿也就只能暂时搁下了。然后慈禧继续西行，直奔宣化府进发。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到了宣化府，一些幸免于死的随行人员把这宣化知府李堪道包围起来，找他要粮食要棉衣，没有那么多，于是便跟府中的办事人员打了起来。为什么会闹事呢？原来有些兵卒啊，在行宫里头见到宣化府的办事人员给太后和皇上准备了上等的酒席，外加了一品火锅，御膳十分丰盛。王公大臣们也都是有一品火锅外加四个菜，军兵们呢连窝头小米粥都吃不饱，这能不闹事吗？殴打事件越闹越大，李莲英开始害怕了，担心兵变呢，急忙把新上任的承办凉台的凉台官吴勇和户部侍郎英年找来，加上知府李堪道一起来商量对策。他们商量的结果是，
因为军饷、衣物等不是一县一时可以办到的，必须得联合淮安县紧急筹备，由户部的人员来统计现有官兵的人数，按照人数来制作棉衣，限半个月完成，包括鞋、帽、袜，一共是250多套，每人三餐呢，馒头、粥加咸菜，保证供应。这场风波这才得以平息。然而，随行的大臣将这风波的责任却推到了这位吴勇的身上。李莲英得知消息之后，偷偷告诉吴勇，说：“你闹出大乱子来了。”吴勇一哆嗦呀，他说：“军卒们造反，并非我之过。为什么说我闹的大乱子呢？”李莲英说，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告诉你吧，昨天那些军机们入见太后，老佛爷甚是震怒啊，对他们说，外面的情形，尔等平时为什么不起奏呢？一直蒙蔽哀家，要不是吴勇奏报，我和皇上至今还蒙在鼓里呢。这么一来，你想，那些个军机们能不恨你吗？因此他们要寻机报复你呀，恐怕麻烦要来了。吴勇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子，他说，我本来是希望皇上太后稍知民情，别的大臣不进言，小臣替他们说，没想到却没顾忌到越级之嫌呐，今日方知轻率了。因此不久，那些军机大臣们合谋在慈禧面前保举吴勇，说既然他精明能干，就让他去两湖地区催促粮饷吧。就这么找了个词儿，把这吴勇愣给支走了。慈禧太后跟皇上继续一路向西，而京城那边的消息也随时奏报过来。10月17日，李鸿章到达了北京，跟庆亲王奕匡召会了各国公使，开始议和。这一天，慈禧行至到山西太原府郊区，山西巡抚玉贤得到消息之后，率领藩司以下文武官员数百人至城北20里黄土寨贵营，入城之后驻跸到巡抚衙门。太原仓库中存有乾隆南巡以及西巡时候到太原府所用的仪仗銮驾，玉贤都把这些东西取了出来供两宫使用。同时呢，又给皇上和太后新制了龙旗24面，以壮观瞻。皇上太后自从到了太原之日起，又恢复了昔日的排场，慈禧心里当然高兴。当年洋人把玉贤从山东赶出，慈禧却把他提拔到了山西来做巡抚。这玉贤为了报答此恩，您说能不好好的接待一下慈禧太后吗？在山西省，凡是慈禧所到之处，各州城府县官员都需进贡，而且络绎不绝。但是这些个金银财宝可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啊。这么一来，致使秦道仲饿殍遍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闹得民不聊生。慈禧太后对这些事情是一概不知。她到达了西安，西安督府把总督府腾出来作为她的行宫，六部堂官都住到贡院，俨然一个小朝廷。这地方妓院也多，一些官员每天都是抱着美女饮酒作乐，真是南风熏得游人醉，真把长安做北京了。慈禧太后哪里知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立即逮捕承办了一批清廷中反洋人的大臣，进行严刑拷问，不少大臣悬梁自尽，有的潜逃在外，
洋人和那些

汉奸们勾结起来，挨家挨户的搜查。在事变中流经的大臣有的被逼自杀了，而他们留在京中的妻妾和女儿却被送到了表背胡同一所住宅里作为官妓，任八国联军的官兵们奸污他们。可怜昔日的金枝玉叶一下成了残花败柳，而慈禧太后对这些根本不知道，而随驾的那些大臣们也依然不知，他们整天就交舍淫逸，挥金如土。把仓皇逃窜出京门时急急如丧家之犬，那种情形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在长安这儿简直啊就把这儿当成家了。很快便是秋天，秋天的北京依然是天晴气朗，风和日丽，紫禁城依然跟过去一样显得巍峨庄严，可山河虽依旧却面目全非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一夜之间八国侵略军的各色国旗便插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慈禧太后都已经跑了，各衙署的官员好多也都无影无踪，只有北京的义和团和爱国的军民仍然顽强抵抗。北京城到处都是枪声和火光，绝望中的人们最后只有挖掘陷阱，用肉搏战、暗杀、纵火来对付武装的侵略者。一时间大街小巷血流成河，人喊马嘶，很多人不惜生命为代价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八国联军进驻北京第一件事是指望索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排外灭洋派名单，这其中有吏部尚书刚毅、端亲王载宜、庄亲王载铉、副国公载澜，还有山西巡抚玉贤、西什库的北唐主教樊国梁也出来叫喊着要报仇，因为他那教堂被砸了嘛。他们纠合了一些教民向附近居民打砸抢，对西安门内外的住户居民任意烧杀，这样的情况竟无人敢管。怡亲王被他们抓住了，洋人和汉奸拿他当驴骑，这户部尚书徐攸也被抓住了，却被扒光了衣服进行拷打。此时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去找洋人谈判，却遭到了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拒绝，急得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像热锅蚂蚁一样。他们请曾在德国留过学并在德国充当过士官的殷昌到南海仪鸾殿去见瓦德西进行交涉。这个殷昌在德国的时候跟瓦德西关系还算不错呢，但是现在瓦德西则以战胜者自居，对于殷昌的到来他根本不理不睬。在捉拿凶犯包括慈禧太后的问题上成了议和的主要焦点。这次慈禧太后之所以仓皇逃跑，就是怕八国联军抓住他拿他当典型处置。现在慈禧心中一团乱麻，这个刚毅虽然死了，但是载宜、载铉、载澜这些人都在啊，一旦受审的时候会不会把罪责全推到他身上呢？他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于是便电示流经大臣，这次谈判只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和权利，其他的都好谈，那就是不惜丧权辱国，一切条件都可以谈。那么这样一来，他那些忠实的红谷之臣便得做他的替罪羊了。而李鸿章和殷昌虽然说几

次在瓦德西那里碰了钉子，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其实联军内部也意见不统一。俄国公使格尔斯认为攻打使馆杀死外交官的罪魁祸首不是慈禧，而是载宇、载勋、刚毅这些人，但是德国公使穆摩却坚持认为慈禧太后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必须要处死慈禧太后，然后呢光绪帝没事儿，可以保持他的皇位。这种做法慈禧能答应吗？而这个时候没想到法国主教樊国良也来凑热闹，他见到阜成门外法国牧师的坟墓都被义和团的一些团民们给刨了，一时间气不过，就去见法国公使，请他转告联军统帅瓦德西，准许自己带人在这一片对当地居民进行杀戮，以图报复。但是瓦德西并没有同意他这个做法，因为当时他也在着手议和，因此不能够公然下令准许他们屠杀。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

0: 国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8: 由于瓦德西当时也正在着手议和，因此不能够公然下令准许他们屠杀。瓦德西也懂得，如果就是要追求慈禧本人的责任不可，那接下来很多事情不太好谈了，也不好收场。并且八国联军意见并不一致，李鸿章索性呢也不来了，耗一耗你再说。其实李鸿章已经向瓦德西传达了慈禧的意思，他对瓦德西说，这次事变完全是义和团惹的祸，他极力的摆脱慈禧的责任。他见瓦德西态度越来越强硬，感觉到谈判很难，这两天愁的都愁病了，所以来不了。瓦德西见李鸿章一连几天不露面，反倒惊慌了，连忙派人去东城贤良寺请李鸿章。李鸿章只好叫殷昌去请示庆亲王奕匡。殷昌到了庆王府，把瓦德西找李鸿章的事一说，庆亲王便叫殷昌先代表李鸿章去见见瓦德西，听听他什么意思。这一次瓦德西把谈话的条件定低了，他说，今天找你们不是为别的事情，你们要把枪杀柯林德公使的凶手找出来，别的条件咱们再谈。殷昌回来之后去见李鸿章，李鸿章说，这事儿啊，你还是先找庆亲王商量去吧，我现在病得头晕脑胀的，我这实在处理不了。这一天庆王府内几个王公大臣们便开始研究怎么样来捉枪杀克林德的凶手。外务尚书纳同就说，事隔这么久了，况且那时又在混乱之中，哪里去寻找凶手呢？庆亲王说，找不到也得找。当日在东单总部胡同肇事的时候，曾有提督衙门的军兵及正蓝旗的军兵在场。现在瓦德西要找到元凶，正是议和的良好开端呐。纳同说， 凶手要想抓住也难，他必须得宽限些日期。庆亲王看看殷昌，你说该怎么办好呢？殷昌说，可以把东单第二段安民公所总办塔木安找来。庆亲王说，这件事情已然过去半年之久了，现在旧事重提，万一要找不到，亦何无期。李鸿章现在病势越来越重，哎呀，怎么全都是棘手的事情。纳通说，这件事情虽是海里捞针，但是枪杀克林德之事也曾轰动京城啊，地点既然知道，那么这么大一个案子，地方上也会有个底儿的，不妨去找找东单地面公所总办塔木安，叫他呢想办法查访一下。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没准还真能查出来呢。原来这个安民公所是事变之后临时组织起来的汉奸组织，于是很快要查办枪杀柯林德的凶手的事情，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惊。安民公所也在考虑这个凶手究竟是谁，必然是当时军界中人，要不然怎么会有武器呢？凡是当兵的白天都吓得不敢出门了。其实这件事情啊，不是没有当场见证者，但是很多人不敢说，怕连累自己，因此没有人去揭发。后来庆亲王命人张告示，悬赏5000万大洋，说明不拿住凶手就不能议和，国家就永远处于被占领地位，那还了得呀？皇上跟太后怎么回銮呢？联军若不退出，那京城老百姓怎么办呢？在他万分着急的时刻，没想到突然呢，有人来投案自首来了。这个人自称名叫恩海，这恩海自己交代说，那天这德国公使克林德从崇文门外德国司令部出来，坐着一辆敞篷四轮马车，经过东单牌楼煤渣胡同东口的时候，这克林德呀见义和团正在那里操练，他便向人群突然开了枪，当场击毙了20多个同胞兄弟。附近还有一些清兵也在那里，都瞧得真真的。团民清兵一见洋人开了枪，当时就乱套了。他说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德国公使，可是当他开完枪之后窜逃了，凡是目睹之人也都记下他的模样了，心里头万分激愤，不停地在那里谩骂，现场一片的混乱。这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几名团民连忙收拾兄弟们的尸首，然后这才散去。当时这恩海就想，今天这个公使从这儿过，那明天是不是还会从这儿过呀？一旦要是打这儿过，他一准要为同胞们报仇雪恨。果然第二天中午前后，这克林德又坐着马车打东单总部胡同这一带过。这个时候这恩海便从旁边一个清兵手里抢过来枪，冲着克林德开了枪，将其击毙。随后恩海解释说，他们外国人敢随意开枪打死我们20多名同胞，这明明就是欺辱我们呐！只许他们开枪寻衅，难道就不许我们开枪还击吗？恩海的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言论，使得当时安民公所的这塔木安等人呐，都十分敬佩他。于是便问他，你有什么证据没有？恩海说，有。说着便从怀里掏出来一块怀表，还有一支小手枪。他说，这就是当时克林德身上的东西，我拿过来的，请大家过目。这两件物证由塔木安收了起来，感觉到他说话并不虚假。 让他写了供词，这才向上禀报。他们连同供词分成两份，一份呈报给庆亲王，一份呈报给李鸿章，请求处理意见。庆亲王正好要去探望李鸿章的病情，就这么便在李府共同商议此事，然后议定让殷昌到德国司令部办公处去，带着塔木安还有桂总玄等五人，绑缚着恩海，把物证也都带去，去见瓦德西。瓦德西一见人证物证俱在，又听翻译念完慷慨淋漓的供词，不由大吃一惊啊。他当时感觉到很佩服这个恩海，他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勇士。瓦西德很佩服这样高尚的人，于是他便让随从把恩海的绑绳给松开了，命人把他送到别的屋暂时关押。听候审讯前来的这些中国官员也都一律先让他们回去等候消息。中国有这样高尚的人，外国人也都很钦佩。第二天，瓦德西便召集了其他国家的一些使节和司令官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样处理恩海的问题。正在大伙儿研讨方案的时候，突然间克林德夫人赶来了。她身穿黑色纱衣，头戴一顶大檐黑纱帽。瓦德西把她让进来之后，连忙把李鸿章所送来的公文还有供词证物都向克林德夫人讲述了一遍。克林德夫人立即说，把那支枪和表拿来我看一下。德国司令部的武官便把证物递给了克林德夫人，他一看触景生情，当时便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些物件确实是他的，然后便要求见一见凶手恩海。他问恩海在什么地方，瓦德西便吩咐武官打别的屋子里把这恩海带到了克林德夫人面前。克林德夫人一看见恩海，当时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他猛然间跳江起来，抓住了恩海的辫子，说着就要动手。恩海便说，你要干什么，该定什么样的罪就定什么样的罪，何必有这种野蛮行径呢？克林德夫人这个举动也受到了其他国的司令官和那些使节的反感。克林德夫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们说我野蛮，那你枪杀我丈夫难道就不野蛮了吗？克林德夫人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多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正在大伙儿不知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这时突然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夫人先住手啊。大伙甩脸一看，就见打套房里头走出一位东方美人来。只见她身穿一件玫瑰色的西式服装，长发披肩，光彩照人。多国司令和使节见她之后，哎呀，当时不由全都鼓掌欢迎。克林德夫人也感觉来人很是眼熟，好像曾在柏林舞会上见过，是谁呢？他很快想起来了，哦，原来他就是那位公使红夫人，也就是赛金花。说到这儿，有人也得纳闷了，这赛金花怎么突然出现了呢？咱们交代两句，原来呀，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之后，他们便商量着要大肆的烧杀抢掠，京城的身民百姓闻之无不人心惶惶，四处躲藏逃避。这个时候恰逢这赛金花也在北京，他很快得知八国联军总司令 感情是他20年前曾在柏林舞会上

两次会过面的瓦德西时，便只身前往联军司令部去见瓦德西，劝他不要伤害平民老百姓，不要烧毁古建筑。赛金花用德语对瓦德西说，我素来闻将军是个绅士，今日一见你的所作所为，竟与强盗毫无分别呀。瓦德西听完这句话感到惭愧，脸上发烧，这才下令让手下人停止了进攻。老百姓对此无不感激啊，都说是赛金花一句话保住了北京城，就连庆亲王跟李鸿章听说之后也佩服这位赛二爷。慈禧太后那就更为惭愧了，您想他携着光绪帝西逃，堂堂一国之君竟不如一个风尘女子，而瓦德西能在北京再次见到赛金花也是非常高兴，便把他留下来进行款待。谁想到偏巧又赶上恩海这个事情发生，当时赛金花还没有走，但是他并没有想直接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只是想背后劝一劝瓦德西。可是偏巧就赶上克林德夫人竟然当着各国的司令和使节在那里野蛮的狂叫要闹事。赛金花又听恩海那慷慨不屈之词，于是忍不住了，这才打里边走了出来。他用英语对克林德夫人说，夫人，有道是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但是恩海绝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而枪杀了克林德公使。他先见克林德公使持枪击毙了20多名中国人，因为气愤而还击。听说恩海看了通缉告示之后，自己光明磊落地向清政府自首，舍一己之私求得议和早日实现，希望外国兵早日退去，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到这儿，他又看了一下在场的众人，然后说，请诸位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贵国出现像恩海这样的人物，诸位又当如何处置呢？大伙听了便一阵的议论之声，因为很多人都赞成赛金花的说法，也佩服恩海这个人。这一下弄得克林德夫人半天说不上话来，张口结舌，十分尴尬。瓦德西一看便说了一句，那就暂把恩海先关押起来，等到此事禀奏德皇之后再做定夺。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听到这种消息，得知赛金花的所作所为也是非常感谢，便秘密派人来求这位赛二爷在议和之事上多多美言。但是其中他们有请求替慈禧太后说情的一些话语被赛金花给驳斥了，而恩海在羁押中也得到了优待，这也是赛金花对他时时关心的一个结果。而接下来怎么样处理恩海，很快德皇威廉二世复电，他在电报中说，为维护德政府的威信，坚决要处恩海死刑，并要求在克林德遇害的地方用德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为克林德树立石牌坊。看到这样的电文，瓦德西又提出在克林德牌坊告成之日就在牌坊前将恩海斩首。自从恩海投案自首之后，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一面电奏西安的慈禧太后和皇上知道，一面即行召会瓦德西以及各国全权大臣进行

合议。于是第二次在东堂子胡同继续讨论议和之事，在讨论承办这次伤害诸国的罪魁祸首时，最后议定端王载乙、辅国公载澜均定为简单后，倘若皇上给予加恩，可免其一死，然后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而庄亲王载勋、督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书翘均在西安赐其自尽。山西巡抚玉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侍郎徐恩玉均定为就地正法。还有像吏部尚书刚毅、协办大学士徐同都已经死了，即行革职也就拉倒了。议和赔偿一节在席上双方又费了很大的口舌，各国代表得寸进尺，他们口径一致，要求赔偿款90000两白银。这个数目是怎么计算的呢？他们是按当时中国40000000人口来计算，全国连老带少、连男带女，平均每人要负担银子2两多。李鸿章跟他们磋商，他们见李鸿章对外国人卑躬屈膝，更加的强硬起来，因此会议先后又停顿了2-3次，最后降到了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至此，各国全权大臣无论如何也不肯再退让了。慈禧太后殿谕说，只要保住皇位，一切条件均可照办。慈禧太后心中明白，你像刚毅、赵书翘、玉贤这些人都是他忠实的一些大臣，不过就是对攻打使馆、重用义和团积极了点儿，但是都是经过他首肯的。虽然慈禧感到自己也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却庆幸有这么一大批的替罪羊，他个人呢这条老命和权位终于算保下来了。而此时各国列强对中国的割地赔款也感到了满足，瓦德西和各国忙于办理撤兵回国，等不及克林德纪念碑完成处死恩海的事情，因此便安排德国钦差大臣穆默届时召会中国政府依约办理。当恩海义士被斩这天上午，他便被押制到石牌坊下，昂首而立，由制剂员纳同读完了诏书之后，再次向克林德碑行礼的时候，恩海却大呼，软骨头才向外国人屈膝。随后他大声宣扬自己当时杀死克林德的理由，那真是礼充辞佩，畅所欲言。在场来观刑的人人山人海，无一不落泪，为这位义士感到惋惜。恩海临行刑的时候，分39年还清，年息是4厘，连本带息共计是9亿8000万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6: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o.20 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歌上榜。杨坤的嗓音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但是演唱方式呢没有什么很大的 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把都市人们的这个人流啊比作了河流。杨坤沙哑的嗓音和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跟坚守还是很默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1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

城市河流本周第20位。下面来听本周第19位 Number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只是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8位《寂寞是什么》Number 18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贤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贤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合力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呢，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的声音就好像是天生带着一种清冷又温柔的质感，就好像月光洒在旧旧的石板路上一样。月亮公主来喽。

下面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6位 Number 16呢，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贴榜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

继续来去揭榜，本周第十四位 number 14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黄龄呢，在国风赛道之上，可以说这是一首新作了。以及新生代的国风音乐人邝俊祥来携手推出这首歌曲，曲调就很像流水一样哦，梨花细雨相思，在黄龄的转音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婉转和柔美起来啦。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续来分享下面第十三位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十三 ，Number Thirteen， 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来自于《白日密语》。有趣的是呢，本周榜单从第二十位到现在，哎，都是首次上榜的新歌呢啊。那本周新歌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白日密语》呢是内地的独立摇滚乐队了，主要呢是英伦摇滚风格。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是宇宙大冒险概念重启的一个序章，一共会有四首歌，我们当然今天只听这一首。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辉。

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umber 12，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首次用家乡方言演唱的个人原唱歌曲《每个人》已经连续三周在榜了。贵州方言搭配侗族大歌，无伴奏的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这清亮的歌声里边装着爽爽的贵阳和贵州的山水情。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出场的这位歌手就非常的不简单，他在2019年就获得了亚洲音乐盛典年度荣誉新人歌手，还曾夺得爱奇艺唱给世界听全球总冠军，以及成为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的通关大魔王。他就是由深圳电台飞扬971推荐的

睛是所有心事的出口，那镜子一定是入口吧。那里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相同的时间里反方向刻录着所有故事。当孤独和空旷的记忆逐渐成为日常，镜子里的他也呆坐在空房间陷入沉默。当我努力学习隐藏，尝试戴上微笑的面具，他的笑却始终平静如初，没有波澜。当我被推入离别，被遗憾一点点撕扯，他却刚刚退回故事开始的第一天。他永远是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一切美好发生、逝去、再次发生，周而复始。或许我们倾其一生也都不会遇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注定的、意外的，都要一个人去背负与和解。迷惘过，痛苦过，而后独自长大。以上是来自彭习彦的《镜面人》。彭习彦曾经参与录制过2019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吉林卫视《放歌中国》、江苏卫视《嗨唱起来》、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等多档热门节目，在众多的舞台绽放光彩。今天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他用歌声再一次让神采飞扬。接下来继续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谗言》。

顺从的人生注定会有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人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与别人作对也和自己作对，纯属自讨苦吃。但其实我这样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说的是错的，也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成全自己，活出自己。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支名字很有趣儿的乐队啊，叫枪崩猴乐队。他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组建于北京，有几名画画的朋友集结而成。2016年独立发行首张 EP《白忙一场》，2017年主创力飞返回了内蒙古，吉他手赵军瑞和歌手幺二相继加入，转为男女双主唱的模式，形成了稳定的阵容，并且于2018年创作发行全长专辑《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啊，借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视角，描述成长，

0: 混沌与萎靡。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横乐队，下面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东郭先生》，它大抵讲的是关于生活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深陷其中的种种。

席卷而成，曲风融合了民谣摇滚、funk、迷幻、爵士、后朋克等多种元素，歌词趋向于荒诞现实主义，批判、躲闪、调侃、自嘲，主唱萎靡的唱腔以及预言式的歌词贯穿始终，像一个永远在逼问世界的少年，散发出颓废又迷离的现实主义气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是对平庸人生的旁观悲叹。接下来的这首《故乡故乡》是他们对儿时成长记忆的解构，一起来听听看。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这首歌是乐队早期的作品，名字叫《故乡故乡》。在塞北、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山脊上，有一个小城，就是乌兰察布，我们的家乡。因为它刚好在山脊上，一年四季风沙很大，所以我把它戏称为风城。风城现在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大城市，绿化很好，所以已经只有风没有沙了。希望这首歌能带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记忆中，那个亲切的小小的故事都发生在七条街道的儿时的故乡。

0: 我是林飞，最后为您介绍来自一群我们的广播同行带来的歌曲《成都诚以爱》，是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特别出品，邀请成都籍著名的音乐创作者曾岩、华语乐坛著名的词作家许常德和前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的频道总监刘兰共同创作。这首歌也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在2021到2022的跨年夜里送给成都这座城市和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一份新年礼物。他们用爱诚意这座城市，用爱诚意每一位平凡人的热情，让生活有爱，让城市有爱，让广播有爱。一起来听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这首由成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合唱的《成都诚以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946 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以爱》。他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地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诚以爱，爱诚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我们都知道1994年是电影之中非常经典频出的一年，其实呢1995年的好作品也有不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分享这一年的经典作品。根据西方古典文学的说法呢，人有七宗罪，分别是暴食、懒惰、色欲、愤怒、嫉妒、傲慢、贪婪。那么在1995年上映的《七宗罪》就展现了这七种罪行的代表人物。只不过随着他们的出现，一桩连环杀人案和一个变态杀手也浮出水面。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七宗罪》的故事。这是由大卫·芬奇执导，布拉德·皮特、摩根·弗里曼、凯文·史派西、格尼温斯·帕特洛等美国著名演员主演，也是备受好评的经典作品。由于整部影片长达2个多小时，线索众多，所以说呢，我们分成两期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是上集。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变态的杀手。导演大卫·芬奇用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和大量的追逐场景来达到使人恐怖的惊悚效果，但是呢，他并非对杀戮场面进行简单的电影图解，而是在揭示这种杀戮背后的东西。这部电影塑造了与以往电影之中截然不同的一类杀手。影片之中的凶手杀人不是因为嗜血，而是有强大的理论信条加上妄念来实施他自以为通过审判和布道来拯救的所谓的这些方法，这种状态才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杀手呢，平时可能连一只鸡都不敢杀，但是他找到了依据来实施对人的毛骨悚然的审判。那么这种恐怖呢，并非是亲眼看到某种场面的感官的自然反应，而是心理上的恐怖。这也使得这部影片从侦探片和类型化恐怖影片的范围之中脱离了出来。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萨默塞特警官还有7天就要退休了，不过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在警局办案。新来的米尔斯警官报道，萨默塞特告诫他工作时要留心看，留心听。米尔斯却觉得自己已经从警5年，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就在周一的早上，一个奇怪的案子发生了。案发现场屋子里塞满了各种食物，死者超级肥胖，而且脸满

0: 除非凶手有别的目的。
1: 得了，一定是这胖子得罪了谁，所以才会被人这么虐待。
0: 我们在购物袋里发现两张收据，这说明凶手中途停下来，去了趟超市后又回来。
1: 所以，
2: 嘿，老兄，这是他的案子，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这只是个开始，
1: 只死了一个人，伙计，不是三个，
0: 动机不明。
1: 拜托，别跟我讲你那套什么犯罪理论，行吗？
0: 我不想接这个案子。
1: 什
2: 么？什么？我？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我不想没破案就退休，这案子一定会没完没了的。
1: 你退你的休，再过六天你就能走人了。没破案的又不是这一个案子。
0: 虽说这样，可以前那些案子我们都尽全力去调查了。我能实话实说吗？
1: 都是自己人，
0: 他不适合接这个案子。
2: 哦，得了，这又不是我第一次办案，老兄。
0: 他应付不了。
2: 嘿，伙计，你说这种话简直是在当面侮辱我。警长，
0: 你还嫩了点儿。
2: 警长，我们得单独谈谈，他是因为不喜欢我才这么说的，这绝对是公报私仇。
1: 闭嘴，面子。伙计，现在局里人手不够，这你很清楚，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吧。
2: 让我来干。
1: 你说什么？
2: 是啊，他不想干随他去。很遗憾，再见了，后会有期，把案子给我。
1: 不，我派别的任务给你，出去吧，快走。很抱歉，老伙计，看来这起案子非你莫属。
3: 就这样，萨默塞特被迫接受了案子。但就在星期二的早上，一桩新的谋杀案发生。警长再次找到萨默塞特。警长由程宇珠配音。
1: 你听说了吗？
0: 没有，怎么了？
1: 艾雷古尔德今天早上被谋杀了，有人闯进他的事务所，放干了他的血，还在地板上写了贪婪。
0: 贪婪？
1: 对，用血写的。我派米尔斯去调查了。
0: 对不起，对不起，等会再弄行吗？
4: 哦，
0: 正合他意。
1: 退休以后你打算干点什么？三三的，
0: 去农场种种地，修修房子。
1: 就这些？你不会后悔吗？自己再也不是警察了，
0: 这不是很好吗？
1: 你不会走的，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0: 有个男人遛狗时被人袭击，凶手抢了他的钱包，当他倒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凶手刺瞎了他的眼睛。这事儿就发生在昨晚，就在这附近。
1: 对，我听说了。
0: 人怎么会这么残忍？
1: 他们一直都这样。
0: 也许吧。
1: 你是个好警察，你天生就是当警察的料，不是吗？也许我错了。哦，对了，验尸官让我把这个给你，是在胖子的胃里找到的，它和食物混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些塑料碎片。
0: 放桌上吧。
1: 好像是凶手让他吃的。
3: 根据警长留下的线索，萨默塞特再次来到那个胖子家。他发现那些塑料碎片来自于胖子家的地板，好像是有人推动冰箱时刮破了地板。但是当他再次推开冰箱时，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立刻把这事儿告诉了米尔斯和警长，并且递给了警长一张纸条。
0: 这是在那个胖子家里找到的，在冰箱后的墙上。
1: 长路漫漫而艰苦，已出地狱见光明。
0: 米尔顿的失乐园。
1: 说说什么意思？
0: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凶手用油脂在墙壁上写下了这个。天主教有七宗罪，暴食、贪婪、懒惰、暴怒、傲慢、色欲和妒忌，七种。
1: 等一下，这不是我的桌子。
0: 还会有五次谋杀。
1: 等一下，
0: 我不能接这案子。
1: 什么事？
0: 他想接，
2: 随时奉陪。
3: 萨默塞特里。

0: 开后，一头扎进图书馆，并且在图书馆查阅了但丁《神曲》等等相关资料，然后复印好，将文件放到了米尔斯的办公桌上。星期三，早起的米尔斯在车中看到但丁著作时很生气，但是他还是悄悄地托人弄到了一本名著导读。因为萨默塞特即将退休，所以米尔斯搬到了他的办公室。米尔斯的妻子翠西突然打来电话，邀请萨默塞特晚上去他们家做客。来到他们家时，萨默塞特发现米尔斯夫妇的感情非常深厚，于是便对他们的感情表示羡慕。饭后，米尔斯和萨默塞特二人对着高德案的现场照片开始讨论起来。
1: 凶手得赶在下班前潜入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郭尔德刚好在加班。
2: 是啊，他是这儿最著名的律师，臭名昭著。
1: 尸体是在星期二被人发现的，事务所星期一休息，所以我想凶手很可能从上星期五就藏在那儿，这样他就能有三天的时间慢慢折磨郭尔德。看看这个，郭尔德被绑着，但右手可以活动，凶手给了他一把刀。看看这个秤，
2: 一磅重的人肉。
1: 对，
2: 割下一磅肉，不多也不少，不可含软骨，不可带硬骨。威尼斯商人，
1: 没看过。
2: 一旦割完了，即可获自由。
1: 郭尔德坐的椅子都被汗水浸透了。
2: 当然，凶手让郭尔德慢慢想，到底应该先割掉哪块肉。想想看，一把枪指着你，问你哪块肉不想要了。
1: 从腰部开始，沿着肚子一路割下去。
2: 好了，我们重新梳理一遍，想象尸体就在你面前，摒除最初的震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点，耐心探究，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1: 我想来点啤酒，你呢？
2: 葡萄酒，谢谢。他在传道，
1: 是惩罚。
2: 中世纪的传道以罪恶为主题，他们把七美德和七宗罪作为教化的工具。
1: 对，没错，就像牧师的故事，还有但丁。
2: 你读过？
1: 对，就一点儿。嘿，我记得在炼狱里，但丁和他的朋友爬到炼狱山上去看那些罪人。
2: 对，洗尽罪孽的七层山。
1: 对，没错，可是第一层是傲慢，不是暴食。
2: 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了是那些书启发了他，凶手以强迫赎罪来传道，被害者们就想再赎罪。
1: 强迫什么？
2: 赎罪就是要你忏悔，但不是出于自愿。
1: 哦，比如拿把枪指着你的脸。
2: 嗯，没有指纹。
1: 没有。
2: 被害者之间没关联。
1: 对，
2: 而且都没有目击证人。
1: 我不明白，总该有人看到过凶手吧。
2: 在大都市里，人们早就学会了少管闲事。我们告诉女性，如果碰上色狼，千万别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叫救命没人管，听说着火人都出来了。
1: 太不像话了，
2: 凶手一定留下了线索。
1: 知道吗，谢谢你的帮忙，不过我困了，还要去遛狗。
2: 哦，我只是在满足好奇心，周末一到我还是会退休。
1: 哦，见鬼。不过等等，古尔的夫人那天她不在城里，她可能看见了什么。
2: 她有危险吗？
1: 不会，我把她保护起来了，尽管她不太乐意。
0: 这时米尔斯递给了萨默塞特一张高德太太的照片，照片上的一双眼睛都被鲜血染红了。
2: 也许不是她看见了什么，而是有什么他本来应该看见却没有机会。
1: 会是什么呢？
2: 我不知道，这就是线索。
0: 于是萨默塞特和米尔斯立刻找到高德的妻子，并且通过他发现高德办公室墙上的画挂反了。通过这一线索，萨默塞特在挂画后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指纹。周四的早上，警察凭借指纹找到了凶手维克多，萨默塞特却觉得他并不是凶手。

0: 果然，当他们冲到维克多家里时，发现维克多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手被砍断，而且自己咬断了舌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家中摆放着他一年内各个时期的照片，而第一张照片拍摄的日期竟然就是一年后他们发现维克多的日期，床头则写着懒惰二字。然而此事也彻底激怒了米尔斯，
1: 他在玩游戏。
2: 哦，见鬼，
1: 听着，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2: 哎，
1: 不管他怎么挑衅，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
2: 冲动是我工作的动力。
1: 你在听我说话吗？
2: 我洗耳恭听。
3: 下一下。
4: 哎，你在干嘛？
3: 你不能进来，给我出去。
4: 嘿，我有权进来。
0: 这时一个记者突然出现，而米尔斯却把他的相机重重摔在地上。
4: 滚开，该死，
3: 你才是混蛋。
4: 去，
3: 我把你拍下来了。
4: 你拍、啊、
3: 我把你拍下来了。
4: MIRS， 快滚吧。
3: 原来你还会拼字母。
4: 去死。
2: 记者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他们会出高价问警方买情报。
2: 啊，我很抱歉，我都快气炸了。
1: 是，像你这么冲动的人还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0: 米尔斯认为凶手是一个疯子，萨默塞特却觉得凶手思维缜密，而且很有耐心。一些线索正是说明了这些。受米尔斯借书证话语的启发，萨默塞特带着懵懂的米尔斯整理了凶手可能看的书籍。因为 FBI 有市民借阅某些图书的记录，萨默塞特通过调查局的朋友用这些记录找到他们要找的人约翰·杜。然而就在他们在约翰家门口等待的时候，从外面回来的约翰却突然朝着他们开了两枪后逃走了。米尔斯冒雨追捕约翰时，反被约翰用手枪制服并且打伤，但是最终约翰没有杀米尔斯，而是自行离开。后来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成功进入约翰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了各种与死者相关的东西，包括维克多的手指，一个皮具店的联系方式。最令米尔斯惊讶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一张照片，而那正是跟他吵架的那个记者拍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与七宗罪有关的手写笔记。
1: 我们人手不够。
2: 伙计，我已经尽力了。你找到什么了？
1: 这儿有2000多本笔记本，每本有250页，而且几乎都写满了字。
2: 有没有提到谋杀的？
1: 我们是可笑的提线木偶，在破烂的舞台上起舞，而我们居然还以此为乐，不关心世界，不知道自己无能，不知道生存的意义等等。还有呢，今天坐地铁的时候，一个男人来跟我搭讪，他说的话无聊透了，不过是谈论天气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得善解人意，可这些乏味的话题让我头疼。我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竟然吐了那家伙一身。他很不高兴，而我却忍不住大笑。没日期，本子都是随便放在架子上的，全都是他的心理写照。
2: 他还真能写，
1: 就算找50个人24小时看，也要2个月才能看完。
2: 我知道。
0: 这时米尔斯突然听到房间里有电话铃声响起，他便开始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3: 电话呢？哎，大将军，
2: 喂。
5: 我钦佩你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真的。现在我对警察的办事效率刮目相看了。
2: 哦，多谢夸奖。正，你听着。
5: 你听着，懂吗？因为今天的事，我决定调整一下我的计划。我真的很想表达一下钦佩之情。很抱歉，我打伤了你们中的一个，我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请接受我的道歉好吗？我很想多说几句，可我不想破坏了惊喜。
0: 后来，萨默塞特和米尔斯在大量的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金发女人照片，并且找到了约翰房间内标明的皮具店。店老板承认为约翰做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而且东西已经被取走。而当他们顺着线索找到照片上的金发不良女郎时，她已经死亡， 死者门上刻上了淫欲的字样。有人强迫凶手带上前端为刀具且硕长的阳具去杀害金发女郎。那么这一次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能够成功地抓获约翰吗？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之中继续为您分享七宗罪的下集。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影片《七宗罪》上集的故事。影片没有很机械地把七宗案件罗列到一起，而是从两名警探的角度逐步展开。编剧安德鲁·凯文·沃克的创作来自于他在纽约市时准备成为一个编剧时候的体验。他特别讨厌在纽约的生活，但如果说没有这段日子，也就没有《七宗罪》这个剧本。至于萨默塞特的命名，则取自他喜欢的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另外呢，当影片把导演大权交到大卫·芬奇的手里时，他因为制作《异形三》遇到挫折，所以说一年半都没有读剧本。不过他后来同意指导，也是因为被剧本吸引。在作品之中，拥挤嘈杂的城市街道、永无止境的暴雨经常充斥在镜头之中，这有助于导演无论在风格方面亦或是视觉方面，都能表达出充满暴力、污染、肮脏甚至是沮丧的城市。每个细节都要尽可能的真实和自然。那么对此呢，导演还指示美术指导仿造了一个郁闷的世界，把居民怪异的一面都映射出来，从人物道德的沦落到各项事物都要显得不同寻常等等。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无论你是在哪里上班，似乎都不可避免会听到来自同事的唠叨，有些唠唠叨叨听听也就罢了，而有些唠叨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通过一个小故事来听听同事唠叨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苏妍是北京一家公司行政部的员工，第一天上班，老员工刘梅就偷偷地叹息道：你怎么能到这个公司工作呢？工作量大，并且还没有车补和饭补。算了，我不和你多说了，你以后就知道这公司啊不是人待的。听刘梅这么说，兴致勃勃来上班的苏妍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沮丧，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进入了一家黑公司。当然她知道这家公司还是很正规的，虽然没有车补和饭补，但基本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听了刘梅的告知之后，苏妍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大打折扣。有个星期，因为堵车，部门经理批评道：北京上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不想听你说堵车啊什么的客观原因，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苏妍尴尬不已，连连点头。

以后啊，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买个闹钟。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苏妍还专门在手机记事本上记下了别忘买闹钟。部门经理出去后，刘梅悄悄过来说，不要搭理他，整天指手画脚的，自己就不迟到了。我和你说啊，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前就是个公司的小前台，没有啥本事，一直就这么在公司里耗着，等到把行政部的老虎们都熬走了，他这猴子就当上了行政部的经理，整天在咱们面前吆五喝六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听刘梅这么一说，苏妍内心的羞愧一下子风吹云散。她在心里鄙夷地想，部门经理确实很无趣，有一点小小的权利就整天显摆，不批评人就不能活啊。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苏妍翻开手机记事本的时候，看到了别忘买闹钟的提醒，她毫不犹豫地把这条提醒删除。为什么部门经理一批评自己就要改变？他以为他是谁？以前不就是个小前台吗？真是小人得志。一天，部门经理安排他整理本月购买办公用品的报表，并嘱咐他下午下班前交给我，别耽搁会计这个月做账，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部门经理在办公室，刘梅不好当面对苏妍发牢骚，但是他在 QQ 上对苏妍说，部门经理一张嘴把下属使唤的跑断腿，工资高干活少，整天还唧唧歪歪的要求别人讲究工作效率，真是过分。见刘梅在 QQ 上这么说，苏妍立即来情绪了，工作的时候故意磨磨蹭蹭的，等到下班的时候，苏妍的报表还没有做出来，部门经理非常生气，苏妍，你忙一下午，报表怎么还没做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苏妍生气地分辨道，你看我下午闲着了吗？部门经理不耐烦地摆手，你别和我说这个，你那是装忙，是磨洋工，多大点事儿，一下午还没忙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耽误了财务这个月做账，责任你自己担。胳膊拧不过大腿，苏妍只得加班。部门经理回家了，刘梅特意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摊上这么个待遇一般的公司，摊上这么个蛮横的顶头上司，还有啥职场前途？依我看，咱俩干脆一起辞职得了。苏妍正在气头上，听刘梅这么讲，很佩服她的魄力，立即说，这个地方干得太窝心了，那我和你一起辞职。很快，苏妍和刘梅一起辞职了。辞职后，苏妍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冲动盲目，没有找好下家，居然就把工作辞掉了。奔波了好几天，苏妍都没有找到新工作，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难姐，希望对方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打通手机之后，刘梅总说自己忙，说话不方便。苏妍的电话打多了，刘梅干脆就告知，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很不方便，要不你回家上网，咱网上聊。苏妍愣住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辞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来的时候，刘梅和你们部门经理的矛盾就很深。此时苏妍才明白自己被刘梅利用了，被他当做了打击部门经理的一枚棋子，两个下属一起辞职，这多让部门经理脸上无光啊。但是人家刘梅早就找好了下家，自己却落了个失业的下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妍确实被自己的同事刘梅狠狠地算计了一把，刘梅就是用这种唠叨的方法让苏妍盲目地辞职了。听完了今天的职场故事，是不是也能给身在职场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来自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倾听》。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准备作业，其中呢有一篇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该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道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者是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着他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缄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

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似于倾巢而出，类似于倾乡倒妾，类似于倾国倾城，类似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是要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受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就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90000里。现代生活飞速的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最近我经常在想活成怎样才算完美谢幕，如果没有出名，没有一七年的节目。
1: 下午好，收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也锁定午后光阴。又到了一个周五了，周五的午后时光啊，此时此刻大家就会觉得，哎，怎么从中午开始就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阴。

0: 晴雨伞。那目前呢，正好就是夏秋之际，天气呢也是比较多变的，而且早晚是比较偏凉，所以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记得适时的去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的，又是心慌又是气短，疲惫感呢更加强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就是午睡这项简单的一些事情里边呢，也有不少健康的一些误区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去在平时呢多注重这些小的一些细节。那我们之前呢可能也说过，说哎，午睡的越久就会越乏。其实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关于午睡，很多人就觉得哎，是不是睡久了睡得好了就休息过了呢？但是有相关的一些研究风险报告当中呢也给出了结论，午睡呢并非是越久越好，午睡呢超过30分钟，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呢就升高了41%，就会出现腰围增粗、空腹血糖和血压的一些异常，而热量消耗率呢就会下降，更容易长胖。每日午睡呢超过60分钟，全因死亡风险呢会升高30%，心血管疾病呢会风险升高34%，所以正确的呢就是10到20分钟的时间最佳。上限呢是不要超过30分钟，睡不着的话呢，大家闭目养神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也是很多朋友们说，好像只有山西人才午睡啊。
0: 对，今天大家午睡了吗？有没有就是回想一下自己之前午睡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就是不要超过30分钟啊，10到20分钟是最好的。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一午睡的时候呢，就是昏天暗地的那种感觉，一觉醒来2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难怪有些朋友就说，这午睡睡多了，那晚上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睡不着了呀。
1: 确实是这样啊，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下午觉的睡得过长，或者是时间呢稍微靠后来睡这个午休的话，晚上你就会发现他精力旺盛。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说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是前一天晚上加班，或者是刚刚上下夜班，只有在白天才能够补觉的这个情况下呢，就不要以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个报告当中的10到20分钟来计算了，那么还是一定要休整好为主了。
0: 对呀，那么同时可能在中午这段时间就是时间比较紧张嘛，有很多朋友就是做完饭之后呢，吃完饭就觉得说，哎呀，我是立马连锅都洗不了，就想躺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如果说你吃完之后立马去睡觉的话，这个呢对我们的肠胃消化呢也不太好啊，因为你刚吃完饭，血液呢就集中在肠胃当中了，大脑供血就变少了，这样你马上去睡觉的时候呢，就容易去腹胀啊、反酸呀，睡醒之后呢会有一种疲惫，而且消化负担也会加重的啊。
1: 还有呢就是。就是大家不要太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哎，不要到快上班了躺在那儿一直刷手机，刷到2点半该上班了，然后啊突然才困了才开始睡啊。那么这种呢也容易去睡过夜里呢，就会入睡更困难一些，第二天呢就更疲惫。那么大家用完午餐之后呢，去消化锻炼上30分钟，那么优先呢选择在12点30分到2点钟之间，那么3点钟之后呢就不建议大家再进行午休了。
0: 对，这么一看的话，就是吃完饭之后正好把锅也洗了，然后把家里也正好收拾了，然后再去午睡，这是比较正确的一种做法，是吧？
1: 是，不过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不行不行，中午可能吃得太饱了，就直接晕碳了，瘫在这个餐椅上是一动不能动，这个家务活是呢不能干，得坐在这儿缓上10分钟20分钟才能够有这种稍微感觉能够运动一下了。
0: 对，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我记得以前跟咱们一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嘛，他就说到，他说每天我吃完饭都不能动一下，然后在沙发上吃完之后呢立马就在沙发上原地躺下就睡着了。
1: 对，
0: 我说还挺有点佩服你的呢。
1: 其实这种状态呢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午餐呢大家吃的刚刚好就好了，不要过撑或者过饱，那么对我们的肠胃对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吸收呢也是不利的。
0: 对啊，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上班的时候是朝九晚五，有时候中午时间大概就1个小时，很多人就在食堂里吃点饭，然后呢在这个桌前呢就趴着那么睡那么一小会儿，不知道就是起来之后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手也麻，这脖子也不得劲儿啊。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午睡的一些方式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使用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
1: 对，
0: 比如说一个这个脖颈的这个枕，对 ，U 型枕会让我们的这个脖子呢会稍微舒服一些。还有一些朋友会买一个折叠椅，就是你在中午这段时间呢，可以稍微撑开躺上那么一小会儿，达到休息的效果就可以了啊。
1: 对，其实，在平台当中呢，很多大家可以买到的一些利于我们在办公桌上午睡的那种枕头，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去备好。那么还有呢就是睡醒赖床继续再睡一会儿，不仅仅是午睡啊，有很多朋友们说，哎呀，闹铃一响觉得没睡够，再闭上眼睛睡

0: 这5到10分钟吧，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敢闭上眼睛，那就不是5到10分钟了，那很有可能1个小时就睡过去了。
1: 对，
0: 因为睡眠的这个惯性呢会加倍，所以我们大家呢就会感觉到越睡越昏沉啊。
1: 是，所以说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恰好就是一个午间的这个时刻嘛，可能很多朋友刚好午睡醒来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也是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午睡过程当中的一种正确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之前时间有点长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可以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时间，包括这个时长啊。
0: 没错，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跟我们去聊一聊那些你觉得超有成就感的事情，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这位瓦姐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超有成就感的事情就跟你们刚刚聊的这个午睡有关系。他说，我一睡只要不上班，我就能睡一下午，直接睡到天黑吃晚饭啊。
1: 啊，那这晚上还睡吗？还睡得着吗？
0: 对，有些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啊睡得会比较久一些，那么其实大家呢为了规律的这个作息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个调整了。
1: 对，说说超有成就感的事儿。其实在提到这个成就感这3个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超有成就感它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吧，但这件事情一定是你付出了很多的这种努力，或者说一下超乎了自己的想象，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完成的，但没想到完成之后效果那么那么的好。可能就是你接手了一个项目，然后呢在项目接手之后呢，就是这活儿干得特别的漂亮，不仅受到了这个甲方的一些赞扬，那么同时呢，你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呢也是满意度极高啊。
0: 没错，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的工作，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超会收拾家务啊，
1: 嗯，
0: 我对孩子超有耐心呀、啊，我辅导作业的时候从来不发脾气啊，这些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讲一讲和聊一聊的。
1: 嗯，
0: 老朋友欧阳今天就出现了，说中秋佳节快到了，这首歌又该响了。哦，你说的这首歌是哪首呢？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对于有关中秋节的这个歌曲呢应该还是蛮多的。
1: 嗯，
0: 比如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或者是花好月圆等等等等啊。
1: 嗯，对，那中秋节即将要到了，可能应景的一些歌曲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断的去响起啊。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就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了，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隐形翅膀》。可能很多时候之下，就是你很有成就感的那些时刻，都是有一些这种励志的歌在伴随着你啊。

0: 每每在听到张韶涵的这首《隐形的翅膀》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旋律，这样一些歌词，就在无形当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种力量。可能大家也想起了自己在高中的那个阶段，或者说在你人生低谷的那个时刻，这首歌陪你度过的那些难忘岁月啊。
1: 是的，《隐形的翅膀》还有一首《有形的翅膀》，这种呢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面。那么我们有一些低谷或者是迷茫的时期的时候，每每听到张韶涵的这首歌曲，就仿佛他自己的歌手的亲身经历一样，那就会带我们走出那一段昏暗的日子啊。
0: 对啊，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超有成就感的一些事儿啊。你看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是做了觉得自己好像很难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满足，觉得哎，我自己好像就是战胜了自己啊，就一种这样的状况。你看就像小满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今年33岁，终于戒掉了10年的烟瘾，他没有颁奖，没有人给我鼓掌，但我在阳台上呢哭了一场，我觉得自己呢超有成就感啊。这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吸烟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去戒掉它的话，可能要跟自己的首先思想呢要做斗争，诶，我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有些朋友就说这个戒烟的这个过程呢一定是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很多朋友以前说哎呀，有时候我们在吸烟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提神，但是现在烟戒掉了会选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会喝喝茶呀，或者说喝咖啡呀等等等等，还有朋友会嗑瓜子儿啊，来转换一下自己的这个注意力。
1: 是的，每个人认为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呢，可能是某一个时期当中特定的那些事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青城花园呢就说，人到中年，人生过半，回顾走过的路，认为自己到现在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呢，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有了相对多的业余时间后，开始学习弹钢琴，以圆我少年时的音乐梦想。2年的坚持学习啊，我基本上掌握了钢琴的即兴伴奏的技巧和方法。现在只要是随便一首流行音乐的曲子，基本上呢就可以试奏下来。真的是一个手脑并用的活，自己身心愉悦的同时，也可以陪伴给身边的家人父母带来放松和快乐啊。
0: 对，
1: 真的是一件超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对，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儿时的时候呢都有很多这种愿望，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梦想，但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所限或者时间所限呢，没有办法去完成，可能长大之后自己有了充裕的这个时间，就完成了自己儿时的梦想啊。
1: 对，
0: 再想一想现在那些小朋友，很多情况下都是多才多艺的啊，为什么家长们会让小朋友们又是学钢琴又是学跳舞，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乐器，唱歌吧等等等等，就是在孩子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了，初中阶段了，可能学习比较累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比如说他弹琴的方式，或者说唱歌的方式，能够去放松自己啊。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也是很大方面的一个原因了。
1: 是的，暖心呢也说在我最最困难的时候，感情还受挫，父母又生病，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耽误过一丝丝的工作，我觉得超有成就感，
0: 真的是这样的。
1: 那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对待工作呢是非常非常的认真，不会因为家里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去进行耽搁，但是人嘛总会有一些受到挫折和困难的一个时期，你想想那个时候多

0: 难啊，感情不是特别的顺利，父母呢又在生病，就这样都没有耽误工作，那段难熬的日子你都能熬过来，那以后就没有什么是你扛不住的了。
1: 真的是这样，可能就是那一段岁月一下子可能历练你的这种意志力吧。或许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说就是女性嘛，一方面要兼顾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呢还要照顾家，就很多朋友在提问的过程当中说啊，你怎么去兼顾的，好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少问这个男士啊、男士是怎么兼顾的。
0: 是干我啥事儿？说刚刚拿泥巴做了个馒头，我也有成就感，郑重说明拿的是自来水啊。对，那只有小朋友呢可能才会去玩泥巴，也可以再回归到童年这样的时刻，那是不是也有很成就的感觉呢？奈何啊，即便是拿自来水和了个泥巴馒头也不能吃啊。
1: 对，现在如果说能找到这个泥巴好像都不太多了，这种情况哈。
0: 对，树坑里去挖。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现实生活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关注关注主播下午好。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林粉，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是在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抖音然后搜索的听见林粉，可以点一下上方的这个红点，就是关注啊。那么下次开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了。还有奇异听友呢也发信息了，看到你的这个互动消息了，同时他也说到了超越胆识算不算成就，那必须随算呀。
0: 是的，
1: 能不能够讲讲具体的这些故事呢？
0: 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具体的去分享一下你超有成就感的那些事情。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去把自己认为超越了自己成就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的一些作品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要跳播的就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展什么品牌？
1: 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

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粉水听涛就说，直播间桌子上有个 bill， 这个 bill 是哪个字啊？它就是一个拟声词啊。其实在网络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给他拼了一个这个字，但是不是规范的普通话的字典当中所拥有的这个规范汉字，所以它只是一个拟声词，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个字，主播也给你找不到那个字啊。
0: 对，一说到这个 bill， 然后我就想起了《流金岁月》当中的朱锁锁，就是倪妮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嘛。就她到了一个公司上班之后呢，然后可能是拿到了第一份这个工资吧，然后她就问老板：“我什么时候拿到我的这个工资，我的这份奖金呢？”然后那老板，就陈道明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嘛，就说 biu， 就告诉他现在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跟镜子里的我猜拳，我赢了算不算呢？跟镜子里的自己猜拳，不就是拳头就是拳头，包子就是包子，剪刀就是剪刀吗？怎么能赢了？只能够和平共处啊。
0: 对啊，镜子里你猜什么你出什么，他也是出的什么。前两天我在看一个小视频的时候呢，就是某景区人家就专门有一个这个
1: 猜拳
0: 的
1: 活动。
0: 对，就是一个猜拳活动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说现场的一些朋友如果说想跟他去猜拳的话，好像是赢第一把要给他什么什么样的礼物，第二次能够赢什么什么样的礼物啊。当我看了连着是有五个人上去跟他去猜拳，没有一个人猜对的、
1: 哦、
0: 没有赢的啊。哎，我就挺纳闷的，我觉得猜拳就是石头剪刀布，就这三个手势嘛、但那个人就真的是很奇啊，就特别奇怪，就是他每一次都能够赢得了别人啊。
1: 啊，这个大概率真的是就是我们说的神枪手的这种感觉。神拳手啊，猜拳神手。
0: 奇异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20年前他在一场大型发布会上，在一个千人的会场呢唱了一首刘德华的《今天》，他我感觉超越了自我，也找到了明星的那种感觉啊。
1: 确实是
0: 万众瞩目的舞台是吧。
1: 对，不要说你了，就是主播站在一个千人会场上也不敢唱一首刘德华的《今天》呢。
0: 那你一定唱的是非常棒了，改天有时间的话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1: 听风说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
0: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为你来进行播放的。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把一个半个月左右身体僵硬9秒钟的小狗呢给救活了，他我感觉我可以吹一辈子，灾难永远慢和我和我的动物朋友们1秒钟。啊，确实就是有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是有一颗这种爱心的嘛。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喜欢小宠物的一些朋友们，可能看了这个宠物，哎呀哪里不舒服了，或者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些状况了，然后就会采取一些措施。那我想问干我啥事儿，是不是从事的跟这个宠物有关系的这个行业呢？
1: 对，还有听风说考驾

0: 执证和会计证下来都很有成就感啊。
1: 嗯，
0: 这个会计证真的是相当难的，还有一些注册会计师啊等等。
1: 嗯，
0: 我们都觉得每一次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个证书的归纳，又包括我们在一个阶段当中不断的去学习，那种感觉是真的很有成就感啊。
1: 对，其实说到考驾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年满18周岁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可能大家就会尝试去报考这个驾照啊。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一次去通过，但有些可能就会有补考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考驾照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难度不算是特别的大，但是这个会计证确实很难啊。
0: 是的，考驾照呢也有很多的朋友确实大家都知道会有几次考试的这个机会嘛。
1: 嗯，
0: 但是每每一到了最后那一次的时候可能就更为紧张一些了。
1: 嗯，
0: 所以也更珍惜每一次能够让我们考试拿到我们这个驾照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要得好好学习啊。
1: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也是在平台当中的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听风朋友发来的，他要点播一首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温暖呀，也愿世间美好与大家环环相扣，也希望生活当中大家能被幸福和快乐所包围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将这些美好的旋律和歌曲

0: 一一送给大家。很多朋友们都发送来了自己想听的旋律啊。
1: 嗯，
0: 干活啥事说，猜拳呢是揣摩人心的最好选择，但这个活动者呢绝对是把人心摸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哎，亲人之间啊，朋友之间啊，可能也会有这个猜拳的时候。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其实对彼此比较了解嘛，也觉得哎，他经常喜欢出布啊，
1: 嗯，
0: 或者是他每一次猜拳的时候想先出剪刀啊，这种比较赢的这个概率呢，其实是我们动脑子有一定的这个胜算的。
1: 嗯，
0: 但是每一个挑战他的这个陌生人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好拿捏，对不对？
1: 真的是这样的。其实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的，就是那位朋友在景区，他就跟不同的这个游客来进行这个猜拳嘛，但每次就是第一把的时候，他一定把别人就是给赢掉了啊。所以有时候在想，哎呀，他如果说是能够揣摩人心的最好选择，那他是不是都能够了解到大家呢？有时候想一想，或许偶然你赢了这件事情，这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说是跟不同的人次次都赢，那这个还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啊。
0: 是的。他说我不是干这个宠物相关工作的，就是爱养点猫猫狗狗鸡鱼乌龟鹦鹉啥的。哇，那你家真的是动物大集合啊。
1: 对，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是一位匿名的网友，哎，你这名字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
0: 嗯，
1: 他说他想听一首歌，然后想点一首热狗的酒局下半，他说送给从前的各位和自己啊。
0: 嗯，
1: 美好的事情已经发生。
0: 是的。
1: 嗯，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所播放的那首歌呢，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
0: 嗯，这此刻此刻每天下午两个小时的美好就已经悄然在这里开启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将美好和更多的生活当中的事情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跟我们去分享分享你觉得自己超有成就感的那些事儿啊。
1: 对，我们抓紧时间呢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哲哲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了，说去年冬天的时候呢，他在他们家小区门口救了一个晕倒的老人，他说我没有留名字，后来呢家属呢还找到了我，因为我是一名快递员，还送来了一袋子橘子，他说我吃到了那袋子橘子可能就是我吃过的最甜的橘子了。对，我觉得你送的可能不只是快递吧，还给大家送来的就是一份安全感啊。
0: 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小区还有我们周边人的一种温暖。
1: 嗯，
0: 那么大家每每去回顾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哎，有成就感，想想就比如说近期当中你觉得到底有哪一些事情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回答呢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经历。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蜜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以前呢我对这个亲密感有极大的渴望和需求，但是呢又不太明白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呢就一路受挫，感觉自己呢总是伤痕累累的，找不到亲密的另一半，也找不到对象。他说最近两年当中啊，我好像理解了最亲密的关系呢就是彼此独立且链接，恋爱呢也是帮助我认识了自己，终于找到了另一半，马上就要步入到婚姻殿堂了，我觉得这是我这两年当中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了。
1: 对，找到了如意的这个郎君是吧。你看微快乐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认为我生了两个宝宝感觉很有成就感。还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小女孩嘛，慢慢的就是过渡成为这个
0: 妈妈，
1: 别人的这个妻子，然后呢又升级成为这个妈妈。有时候很多小女孩就觉得自己的力气很小，可能生活当中很多事自己应付不了，但有了孩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啊。为母则刚嘛，真的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啊。
0: 是的，我们经常会看到短视频当中说我觉得我超厉害的，我竟然生了个人。就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1: 对，
0: 其实每每看到孩子有一些进步啊表现啊，或者当他站上舞台六一啊等等一些节日去表演的时候，作为妈妈真的是特别有成就感，觉得我能够把我的孩子养得这么好，从一点点长到现在没长高一点点，可能都是一种成就感的认可吧。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才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酒局下半》。

0: 这是刚才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酒局下半》，是一种说唱方式的歌。大家喜欢这样的一种演唱的一种方式吗？就语速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有时候你不看字幕的时候还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唱了些什么啊。
1: 是的，每个人喜欢歌曲的类型呢是不一样的，也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听呢，跟大家呢也去分享这样的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旋律。那么也回归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说说你超有成就感的那些事情。这位叫做小五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整个高中阶段我都不明白高考给予我的意义，高考决定人生还是别人告诉我的，我都没有一点点的感知。后来呢我就考入了一所三本的院校，4年前呢我又进入到了产教融台的一个领域，驻点高校的工作，我就会发现学校工作的老师们的学历都很高，让我的心里呢产生了极大的自卑，而且感受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于是呢我就边工作边备考，高分考上了一所211非全研究全研究生。他说这就是我觉得我这近几年当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对，我觉得一下子就逆袭了。
1: 是的，说到这个考研，大部分同学呢都是在大学时光当中专心的去做这一件事情，每天除了学习呢就没有别的。那我们刚刚的这位朋友又要工作又要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学习，真的是成功上岸啊。
0: 是啊，你看这位听友的说，这播的是啥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啊，那现在你听到的是调频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和调频88.9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呢并机直播

0: 午后光阴，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的搜索听见临汾，不仅仅说能够听到，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是专业的啊。
1: 是的，嗯，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叫做小镇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记录的习惯差不多应该有7年了吧，我觉得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坚持写反思日记，真正达到反思日记程度的记录呢已经有2年了，如果不是反思与察觉，我会在很多重要选择上呢就走偏了，我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和态度，但一定不会有我现在内心的平静和稳定，守住内心的秩序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啊。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可以一直把它延续下去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吧，这个月即将要结束了，或者说年终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去复盘，然后去总结这一年的一些收获，包括一项活动结束了，那有很多小组呢也会来进行这个复盘呀，看我们这次的活动组织的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从中遇到没有遇到一些这个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以后在举办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去避免类似的一些问题出现啊？
1: 对，我们都会说学生们要写周记日记，然后反反复复的去记录每一天的这个生活，但是其实作为成年人之后，我们就应该每一天又或者是每一个周进行一个总结，总结其实很简单，正难就难在这位朋友说的坚持啊，
0: 对，
1: 断断续续有7年之久，那么完全规律的已经有2年，这可是700多天呐。
0: 对，所以说很多事情的这种成功就是贵在于坚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跳播的就是整点广告了。整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城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通多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就是交通文艺广播，还有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这会儿正在看手机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临汾”，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的下方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说一说你超有成就感的那些事情。
0: 嗯，
1: 在今天下午想听到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进行点播，
0: 嗯，
1: 我们一一送给大家啊。
0: 对，其实说说你超有成就感的事儿，大家可能细数一下，就是我们在从小。

0: 这个考研的过程当中呢，第一次可能心态还比较平和一些，但是呢有三分之差呢失之交臂。第二次的时候呢也是多多少少差了一点点分啊，就是因为心态不好。第三次的时候呢我还是稳稳的上岸了。他说我这是通过自己这些年的一些努力，然后再凭着自己的运气成功上岸的啊。
1: 是的，妈妈一定是最心疼你的那些人啊，你考的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所以他也是替你感到激动和骄傲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说爱你的朋友，他说我的大学过得迷迷糊糊的，实习的那一年呢就选择参与了一个对外交流的项目，在泰国支教一个学期，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真实的泰国，以及在泰国生活，在超市买打折的菜，用电饭煲去煮火锅，在清迈跨年坐海晕船，各种吐，吃各种口味的冬阴功。但是他说我有很多的学生留下了那些照片啊，他说这可能就是我大学生涯当中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了。
0: 对啊，我觉得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不仅仅是把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学业要完成，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参与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啊，比如说学生会的一些活动呀，也包括很多朋友呢会去兼职外面去工作呀，还有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然后去面试成功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步小小的一个进步吧，或者说你每一次的这种历练，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有这种成就感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晴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过去呢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羞于表达的人，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工作之后呢无意间的多多少少被推上去做了几次主持解说的工作，突然发现我比同事们都要做得好，感觉自己有点小小的天赋，后来呢就不再害怕在公众面前去进行表达，现在呢也研发课程教课呢也都能做得很好，有时候还很享受这个表达自己的过程，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沟通和交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的小朋友他的这种交流包括沟通是非常非常高效的。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小的这个视频吗，视频当中呢就讲述了说小朋友的这种交流呢是非常这个高效的，怎么个高效法呢，说有个小朋友去他同学家去玩了，他一进门一脱鞋，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了你脚有点臭，就在我家客厅玩啊。
1: 真的很直接，也很解决问题啊。
0: 对，然后两个小朋友在客厅里很愉快的玩了一下午啊。
1: 嗯，也不会有人多想，两个人的友谊呢还真的是就这样延续了下去。
0: 对，还有呢就说楼上的一个小朋友到楼底下家里去吃饭了嘛，哎，不是刚开始去玩了，然后玩了一会儿之后呢那个小朋友就他们家的这个小主人就说了，说我家要吃饭了你回吧。然后妈妈听到之后就特别的难为情不好意思啊，说哎呀小朋友你不要回，在我们家吃吧，你看阿姨都把饭做好了。但那个楼上的小朋友看了一下之后说啊，算了吧，我还是回吧，你家做的饭我都不爱吃。
1: 是的，这就是孩子们的一种真实感啊，可能大人还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为情不好意思要留客人的去吃饭，
0: 对，
1: 没想到小客人这么直白啊，你做的我不爱吃我还是回我家吃我爱吃的啊。
0: 对，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就特别的高效，没有那么多绕弯子，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啊，有什么就直接表达出来了。
1: 是的，吹吹风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去年我把自己的小房子一个人终于断断续续的装修好了，对于生活技能很薄弱的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在做中学还总结了很多装修的心态的管理要点，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个电线啊、上下水呀、我都发现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装修小能手了。
0: 对，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次，那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才能够完整的去看一个家的这个装修啊，就包括刚开始毛坯房的时候呢，大家要走水电暖等等等等，这可能就是暗藏在房子里边的，但是这个也非常的耗时，也需要我们挑选非常细心的这种师傅来帮我们去装修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燕子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我以前跑800米呢都喘，说今年呢我还完成了一个半程马拉松，说冲线的那个时刻我举着奖牌哭得像个小孩一样啊，这也非常了不起，半程马拉松也得21公里呢，我觉得每一步都是你和自己在较劲的一个证据吧，也说明你这些年可能都没有停下跑步的这个脚步啊，一直都是向前冲的。
1: 是的，只要我们勇敢向前努力，总有一天会达到终点，即使我们的人生就像是跑一场马拉松一样啊，大家呢都在循序渐进，不断的补给，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吧，最近

0: 当中你最有成就感的那些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1: 嗯，来听一首励志的歌，这也是在平台当中呢一位叫做微醺的女孩发来的信息点播的倔强。

0: 在生活当中，谁还没一点小的目标、小的理想、小的脾气呢？可能有了这些目标和理想的话，大家就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呢，不断的奋发向上，也通过自己倔强的这股劲儿呢，能够成功实现自己的梦想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每个人自己的梦想，也希望通过努力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还有那些能够让你感受到成就感的事情。
0: 嗯，
1: 军峰说我想听黄安的旧姻缘，猫我们的老朋友也说可以的话，我就推荐一首萧家勇的《我不是西门庆》。其实昨天我们就在曲库当中搜索了，因为版本的一个要求，没有办法暂时为您播放。如果你喜欢其他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推荐给我们，我们来送给您。
0: 对，原来如此，谢谢你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说说你超有成就感的那些事儿，你都可以分享。我觉得这个成就感一定是你能够拿得出手、说得出口的那些让你觉得骄傲和自豪的那些事情啊。
1: 嗯，
0: 那今天呢，大家就不要吝啬，就说出来呢，让大家能够听一听，也能够感受到你的一种魅力啊。
1: 是的，
0: 你看平台当中老范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今年50岁了，学会了跟儿子说对不起，说我们父子关系呢僵了有10年，现在他愿意回家吃饭了。
1: 哎，我觉得对于父亲来说，这对不起3个字真的是太难了，太难开口了。
0: 是，长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哪怕孩子和你之间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些争执，或者说小小的一些分歧，哪怕那个时候你意识到是自己的这个问题了，或者哪里自己做的不到位了，但那个时候的你可能都不愿意去承认啊。但不过我现在觉得，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就面对孩子，在跟孩子去沟通包括教育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身份呢一定是平等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勇于去鼓励孩子，孩子做对了，那我们就要去鼓励，或者说多多的一些表扬。但是如果说自己有做错的一些地方，那也可以自我剖析啊，来告诉他，哎呀，我哪方面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到位，我还需努力啊。
1: 是的，对不起这3个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感了。
0: 是，
1: 阿呆也给我们发来2张图片，他说我在学校用扭扭棒做了一个簪花的发箍，
0: 哦，
1: 做完之后真的太好看了，太有成就感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逼真啊。有很多的朋友们是非常善于做手工的，当这个手工作品呈现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太棒了，我自己怎么这么优秀呢。
0: 是，好羡慕那些心灵手巧的一些朋友啊。
1: 嗯，
0: 比如说手工制作的这个簪花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呢会自己给自己穿这个手链啊、项链啊，自己制作耳环啊，或钩织一些这个小包包呀、小书包、帽子、鞋子呀等等等等，这个巧手下无所不能啊。
1: 嗯，还有萍姐她说，我当时29岁的时候呢，就带爸妈去北京旅游了。我当时还跟爸妈承诺说，以后每年都带你们出来旅游一次。
0: 嗯，
1: 可是买房之后压力好大呀，近2年呢就没有再带爸妈去过其他地方了。从明年开始又要把当初许下的承诺开始兑现了，这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对，在没去的这几年，爸爸妈妈一定能够去理解的。就是我觉得谁最了解自己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爸妈。
1: 是的，
0: 他最能够去理解孩子了。比如孩子在刚刚步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讲人生的一些道理呀，还有哲理呀等等。当你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就会告诉我们啊，如何在家里跟老人们去相处呀等等等等这些话题吧。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去分享你心目当中那些超有成就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吧。
0: 嗯，好，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才在平台当中有朋友点播的来自黄安的这首《旧姻缘》。

0: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的前奏真的是太美了，听完之后呢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呢就荡漾在我们的心间啊，好像真的是有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将身边的美好呢用眼睛去发现，用心去感受了。
0: 对，原来如此的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在二中路上呢边上有摆摊的，把路呢都堵上了，还特别注明一下是在右转车道，这会儿已经堵死了，他希望呢城管部门的都看一看啊。那么大家现在有没有行驶在这边呢？因为这会儿还没有到了出行的这个晚高峰时间段，是不是这会儿这个摊儿都已经出来了，也影响了大家的正常行驶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出行方面有需要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去留言。那么在路上出行到这边的话呢，如果已经堵在这里的话呢，也耐心等待一次通过，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呢去进行反应，尽快的去进行疏导啊。
0: 是，跑步的蜗牛也互动我们的话题，他说他从之前的180斤到现在的130斤，用了2年的时间，没有吃减肥药，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1: 哎呀这50斤瘦的呀。
0: 对，我觉得减掉的不仅仅是50斤吧，还有别人质疑的一种眼光。因为我们在看一些小视频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人都参与到这种瘦身的这个活动当中了嘛，但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你控制一段这个体重确实降下来了，但你一旦开始正常的这种饮食有可能就会有反弹的迹象啊。
1: 对，叫放纵餐多吃几餐，然后就会发现这几斤又长回去了。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减肥真的是需要循序渐进坚持的一个过程，配合着运动，然后还有一些减脂餐营养的搭配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科学健康的减重了。
0: 对，所以说减肥是一个长期的一项工程啊，并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月减一减就可以了，它需要我们一直能够自律下去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是星期五，也是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不过根据这个放假的一个安排，在周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正常上班的。
1: 是的，那么有很多朋友们在此刻都给我们发送来了点播的歌曲，还有互动的一些消息啊。军峰说我也减了20斤，现在下不去了，两斤都下不去，还说20斤呢，
0: 20斤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对，主播已经很羡慕你了。但我啥事说主播我是花开富贵，然后又说主持人好啊，我是天道酬勤花开富贵的老伴儿。你这不是演开小品了吗？我是白云，我是黑土，他是我老公，我是他老母，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感觉有这样的一种片段就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啊？
0: 是，你看他说俺们两口子天天就盼啊等啊，等着听 FM88.9 啊。好吧，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准时开播的啊。我们下午的午后光阴节目呢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大家想听哪首歌，或者说你这段时间觉得哪首歌就特别的入心的话，你也可以发送信息和我们来聊一聊你听完之后的一些感受，也可以推荐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
1: 对，这一曲只求无悔过百年，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没有搜索到这个版本啊，没有播放的这个版权。那么如果有其他喜欢的一些歌曲和旋律的话呢，也可以去给我们一起推荐。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超级有成就感的那些事儿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你觉得有成就感的事儿都是哪些事儿呢？
0: 对，你看平台当中老张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55岁呢学会了用电脑，现在呢能帮孙子做 PPT 了，孙子说爷爷你真酷。那也非常了不起。

0: 起啊，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年龄大的，比如说都已经退休的，再去使用这个电脑的时候呢，要不就是眼睛经常会花，对，要不然就是这个键盘这个字母然后找不到是在哪里，别说做这个 PPT 了啊。
1: 是的，真的是很酷啊，学习这件事情不分年龄，你这个真的是变得太强太好了。还有阿和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鼓起勇气离婚，带着女儿重新生活，虽然难，但是我不再害怕了。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离开一段错误的关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婚姻的失败并不代表我们本人的失败，而只是我们自己呢重新开始，那你和孩子的未来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0: 对，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可能大家需要一个很好的一种环境才可以啊，所以也希望阿和朋友你和你的孩子你的女儿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啊。一只猫的旅行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说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在洱海边的看日出，他说原来我真的可以照顾好自己啊。诶，以前我们常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喜欢搭子嘛，就是有搭子这个旅行呢才变得更加有趣儿啊，互相去照应着然后一起去出游，但曾几何时呢就开始流行就说走就走的旅行嘛，一个人背着包然后就出发了。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是否有一个人去旅行的这种经历呢？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我觉得一个人可能有一个人的这种自由吧，比如你去哪里的时候呢，就是只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可以了，要两个人或者说是一家人或者说跟朋友结伴去出游的话，你可能还会考虑哎呀，
1: 对方的感受，
0: 对，
1: 互相迁就，
0: 对，我们住哪里吃什么可能都会互相去考虑的。
1: 是的，所以每个人能够享受到独立的这个空间都是不一样的，当你能够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变强大了。
0: 是干我啥事儿？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今年23岁，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做了一顿红烧牛肉面，我自己做的，水呢是我自己烧的，酱包是我自己扯的。
1: 对，他说明天呢还准备独自泡一包小野鸡炖蘑菇，今天晚上呢就金汤肥牛留给明天晚上吃啊。
0: 好吧，吃什么口味的都有啊，这个红烧的，现在不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吃那种辣辣的吗？有什么酱包就是巨辣的那种，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不喜欢吃呢？
1: 对，还会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哎，还有什么海鲜的呀等等的，想吃什么味道再冲一泡一包之后就什么都有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现在真的是很便利啊，想买什么就能够买到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吉祥物，他说怎么联系你们呢？哎，我现在已经看到你的留言了，如果说想和我们取得联络要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的话，直接在平台下方来留言就可以，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啊。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告诉我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1: 是的，那此时此刻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听见林汾的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或者是私信听见林汾，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私信里，我们来帮您解决啊。
0: 对，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若琳带来的有你的快乐。

0: 王若琳的声音就是这么有磁性啊，是不是太惊艳了？就她天生有一种爵士感的一种感觉啊，还有自带这种上海的这种唱机感，所以在每每听到她的歌声的时候，给你带来的就是一种怀旧音乐的风格啊。
1: 是的，刚有啥事说怎么还扯到方面上去了呢？我那是酸辣粉儿、红烧口味的，对，想吃粉儿、想吃面都可以。
2: 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大家能够在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要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之后，再来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的加入了啊。
1: 没错，然后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各位呢互动的身影以及大家的名字飘在我们的公屏上。
0: 是的，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带上节奏，跟着我们一起来吧。跟您分享一下出行四波速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了短波槽的影响，我市的是云量较多，气温呢较昨日有所下降了。截止今天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出现在了襄汾24.7摄氏度啊。
1: 继续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未来3天我市的天气呢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19至21号有一次降水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呢为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南部降水明显，提醒大家周末外出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近期早晚气温呢。

0: 旧较低，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9度。来自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然后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19度到25度啊。
0: 在后天的这个

0: 像这个费用是不是就得垫付
1: 啊？对，
0: 我看一看完了之后，我是不是就得付钱？
1: 是。
0: 然后，但是我能看上的小手链呢，都比几百块钱要多，都上千了。我就跟他洗脑，我说，哎。手链这个东西吧，有一些品牌溢价，而且你知道吧，就是不是那种特别靠谱的品牌，它可能会掉色，
1: 对，
0: 是吧？很影响你们的情感，他会以为你买的是假货。
1: 嗯，
0: 我说姐，给你支个招，
1: 嗯，
0: 你就买个口红啊、香水啥的就行。
1: 嗯，
0: 口红是最便宜的，
1: 啊、
0: 其次就是香水。
1: 啊，
0: 然后后来呢，在我们两个人商议之后呢，然
1: 后
0: 他买了一瓶香水。
1: 也是自己是花了钱了啊！
0: 啊，
1: 感谢这个表姐人还不错嘞，怪好嘞啊！
0: 那必须啊！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各位路上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我们来了解到有一个情况说，员工在公司遭到了同事的辱骂，对与对方呢大打出手了，被开除之后呢，将公司告到了法院，最终获赔了23万元。法院说其行为属于防御性的反应，无主观的恶意哈。咱们关注怎么回事，我们也可以学习和了解一下哈。近日呢，是浙江这边的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的争议案，认定宁波某公司未区分冲突原因和过错程度，经指解除与员工杨某的劳动关系缺乏合理性，判决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达到了23万余元啊。
0: 是的，杨某跟老某呢是均呢是我们宁波某公司的职工啊。在2025年5月的时候呢，两个人是因为公司的问题啊发生了口角。
1: 嗯，
0: 老某呢是前往了杨某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辱骂，之后呢双方产生了肢体冲突。
1: 对，那么同事王某呢在劝架过程当中不慎还手指骨折了哈。事后呢，公司在履行告知工会程序之后，向杨某、老某分别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二人在公司内打架斗殴，造成王某手指骨折，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生产工作，违反公司职工奖惩管理办法规定为由呢，是与二人解除了劳动合同了啊。
0: 杨某就认为啊，公司呢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理由呢是违法的，然后就申请了劳动仲裁。
1: 对，
0: 那么于杨氏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仲裁裁决驳回其请求。
1: 对，那个杨某呢是不服仲裁的判决，然后呢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在庭审当中呢，是一个杨某主张本次冲突系，是老某主动挑起的，自己仅被动防御了。
0: 嗯，
1: 过错程度是轻微的，不存在违反公司制度的行为，也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秩序，更没有损害公司的形象，未达到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情形，公司直接开除属于违法的解除的哈。
0: 同时呢，这个宁波某公司呢也是辩称啊，说公司呢员工的奖惩管理办法明确呢是规定了打架斗殴呢影响生产秩序的第一级属一级过错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对，那么该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以公示，杨某也惜在这个签字确认之息了。杨某与同事之间的冲突导致第三方受伤了，公司已经履行告知工会程序，属于合法的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不过后来来了这个最后打完了，就是判完以后的结果就是杨某胜了，对吧？然后呢一审判决以后呢，这个宁波某公司他不服，又提起上诉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了，维持了原判
0: 啊。
1: 就这么个情况吧，对吧？你不能随便你说、哦、我想开你俩都开吧啊，不管你俩是谁，这个谁过错了都打架了，把你们都开了吧，是不允许的哈。
0: 还
1: 有
0: 一
1: 个防御性反应。
0: 对，还有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成年人之后啊，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的话我们还是要这个做到细细的谈，慢慢的讲啊，
1: 是的，
0: 不要只能去挑起冲突啊，因为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希望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事事周到。当然呢在做不到周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啊去解决问题的方式跟方法。
1: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如果说来到我们直播间，可以走进的是我们直播间以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当然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比方说有一个新的物种产生了哈，百年来首次的说猫科动物迎来新物种了，目前仅发现了两只活体，体型小于普通的家猫，体积却1.4到2公斤，耳圆如泰迪熊，毛色浅棕，并带不规则的玫瑰斑。
0: 哇，听起来就很可爱啊。
1: 好看、
0: 啊、是的，
1: 你喜欢？你觉得好看吗？
0: 好看、啊、反正我挺喜欢的，有点像豹猫的感觉。
1: 就是你会觉得哇天哪，你别看它的身子和头，你就光看它那条后腿，你觉得我好性感。
0: 嗯，哦，对对对，
1: 那个肉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啊，有点像豹猫，但是比豹猫的体型要小很多。
1: 哎呀，
0: 比家养猫的体型它都要小啊，这是一个新的物种。
1: 对，这叫做迪尔卡约虎猫。
0: 蒂尔卡约虎猫
1: 啊，蒂哈、
0: 哦、啊啊，好看的好看的、啊、
1: 这个是100多年来首次确认新猫种。
0: 嗯嗯，
1: 该种的这小于普通家猫，刚才我们提到了
0: 体重也非常

0: 非常的小啊。
1: 对，相关的研究成果于9月17号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边有发表。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但就是因为他们接到了一个野生动物庇护所的电话，称有人送来一只奇怪的猫，他们就去研究去了解了一下。
0: 哦，哎，你看他这个眼神是能看出来，他是野
1: 的感觉，
0: 是野生的啊，
1: 虎的感觉哈，
0: 是那种家养小猫的那种感觉，跟流浪猫也不太一样。就是要不然说这种带野性的这种物种、
1: 我可以理解为它的腿长嘛，都是腿长，整体会去
0: 猫科动物嘛，它的腿是那种柔软且发达的。
1: 嗯，好吧，这是关于我们这样的发现。好了，接下来我如果说你也有想听的歌什么的，都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找到我们俩啊。
0: 嗯、
1: 然后呢，来告诉我们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我们也想办法努力的，就是找一找，给您排个单，播放一下啥的哈。我们听何润东的歌曲《双飞》。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了哈。提到竹笋的话，我估计会有很多人挺爱吃的。
1: 嗯，
0: 尤其比方说咱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吃串串火锅，也专门要点个竹笋吃一下
1: 啊，
0: 对吧？
1: 某些人、啊，
0: 某些人哈，对。然后呢，就是尤其比方说很多我母亲他们有人就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泡椒类的，那么除了会有泡椒的那个爪子之外哈，还有那个是猪皮，然后就有竹笋，就会觉得很好吃哇。更新更新的，然后就有感觉，对吧？
1: 是的，
0: 对。然后提到那个竹笋，我说哇，那个好白呀，品质感觉好好呀，
1: 干干净净的、啊、
0: 然后呢就看到这样一个事儿，然后心里就咯噔了，说今天9月18号呢是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他说针对网上去反映说我市个别窝点违法使用了硫磺去熏蒸麻竹笋哈的问题呢，我局第一时间会同这个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的核查调查，经过初步审核说视频反映情况是属实的。哎呀
1: 哎呀，
0: 他们怎么好意思，怎么敢。
1: 对呀、啊、然后目前呢我局呢是对这个违法加工原料呢以及产品呢进行查封了，然后公安部门呢也对相关的人员采取了这个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查办当中啊，同时呢对于涉事的竹笋呢也是流向进行了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市的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了全面的深入排查，始终坚持对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确保麻竹笋的这个供应呢、是安全的。
0: 嗯，然后呢还提到了比方说感谢大家的去监督啊什么支持之类的，对吧？
1: 嗯，
0: 这是关于一个这样的情况。刚才一说这个麻竹笋，我就有点好奇它长啥样啊。
1: 对，然后呢也对于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食品加工的一些工厂啊，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这个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啊，我觉得食品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啊。同样呢我们要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保证食品的新鲜啊，然后保证我们这个进货渠道啊溯源啊源头呢它都是可以追溯到的。
0: 没错哈，麻竹笋就是我们看那个大笋，
1: 嗯，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
0: 啊、就是那个大的哈。
1: 嗯，
0: 好吧，这是关于这样一个情况，欢迎大家吧能够在下午时段有没有想听的歌呢来直接告诉我们俩，我们会找到之后为你播放。接下来下一首我们听到的是嘉宾。

0: 听过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张元演唱的嘉宾啊，希望您会喜欢。在北京时间的17:2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哲元。
0: 各位路上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今天下午呢，确实也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晚高峰时段了，对吧？
1: 嗯，然后在这个晚高峰时间段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重点路段呢，需要大家去重点注意一些。
0: 首先目前我们看到来自于古罗环岛没有什么问题，不过需要注意来自于东关的情况，还有在科尾巷的里边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了。广贤街也出现了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还有在迎春街的临汾市东关学校的门口是双向严重拥堵的。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边也出现了由东向西严重拥堵，西向东是缓慢行驶的。所以各位路过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没错，提醒各位啊，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同样呢，要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西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都市生活圈，跟您分享到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哈，就是其实我们平时买那个高铁票对吧，其实高铁票我们平时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价位我觉得是合理，它是一成不变的，其实错了，那个票也是我们打过折以后的对吧，
2: 对，
1: 不是全价哈，是这么讲，可以这么讲吗，
2: 好像也不是。
1: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突然又还涨点呢，没见怎么落吧，反正会涨点。
2: 怎么我买的这个车票就没往上涨呢？
1: 涨呢。你看我们共同朋友他就是说呀，就突然间会涨价。说9月16号呢是十一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的开售，有网友就发文就说了，9月30号的高铁票呢是较平时要高了啊。
2: 嗯，是的啊，9月17号的时候呢12366客服也表示了，说相关的票价呢是灵活浮动的啊，它并不是固定的。据这个另外呢，据我们中国铁路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啊，也说铁路部门呢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去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的需求来去购票。
1: 是的，那么有网友在9月16号发文也称了，说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呢，但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中秋没涨但是国庆就涨了。根据该网友的发布的图片哈，9月25号的时候从重庆北到南京南的第988次列车票价是446元，那么9月30号的时候同车次就比涨到了520元起，涨这么多呢，
2: 对，我也觉得这个跨度好像还挺大的啊。然后17号的时候呢，记者通过12306查询了这个相关的车次啊，发现票价呢确实呢如该网友所发，不过呢9月30号的第988次列车呢车票呢已经是售罄了啊，然后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该网友，但是未获得回应。
1: 那么在该网帖的评论区，不少网友就贴出了票价变化的情况，他说我的顿卧涨了190块钱，两个人就要多花380元，有的线路涨了25%啊，这么贵呢？
2: 哎，就以前、
1: 其实你看以前是折扣，都是折扣，
2: 对，它
1: 不是全价，我们不是全价票，都不是全价票的，所以现在的话你发现折扣会低一点点了。
2: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以前为什么它没有说有这个票价的浮动啊，是因为以前我们会默认就是坐火车出行啊，它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出行，就像坐公交车一样，它浮动它不会浮动很大，一般都是这固定价格。那现在好像这个高铁慢慢的好像跟我们的这个飞机划到一个等级了。
1: 对，
2: 觉得你能坐得起高铁啊，商务座，然后你能坐得起这个什么高卧。
1: 你看这会儿大家就开始积极了，说不知道为什么要涨，那就是忘劲儿了呗。那我们可以理解说铁路现在这两年难了。
2: 哎，不
1: 开玩笑。
2: 但是因为我们家就本身是有铁路的很多这个就是上班族在嘛，听他们之前说过，其实对于铁路而言，客运这边多半它其实就要不然就是持平，要不然是赔钱的，他们主要是靠货运去挣钱。
1: 是的
2: 啊，民生服务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没错哈，刚才是开玩笑的哈，各位不要往心里去。那么说是相关的新闻就查询说12306发现了确实有不少的车次在临近十一调整了价格，比如北京到上海的这个呢是高铁，9月18号价格是553元起，9月30号的时候票价调整到了是626元起了啊。
2: 没错啊，上海南到重庆北的第2216次列车呢还有这个9月

0: 18号价格呢是669，页面显示呢是8.6折，9月30号价格呢是727，页面就显示的是9.3折，折扣就变低了。
1: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有一些介绍说，那么多地的12306的客服向我们去表示说，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客服还说日常票价是有打折优惠的，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有区域呀、淡旺季的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这些因素呢，是合理的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去灵活浮动的啊。
0: 哎，没错啊，就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为什么会涨价这件事情啊，就不要觉得哎呀这涨价了，这肯定但而且同时呢，据这个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呢，在2024年6月1号的消息当中也表示了 说自2020年以来，先后呢有这个京沪高铁、有这个厦深高铁、还有成渝高铁、南广高铁、京广高铁。等等啊，这些高铁线路啊，就实行了市场化的票价机制。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呢，同步实行了该机制，价格呢也是杠杆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效的引导了旅客错峰出行，市场反应良好啊。
1: 该公众号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消息说，进一步优化调整动车组列车的票价，对沈家、京哈、余下等130余条高铁铁路呢是线路的1300余趟动车组列车票价进行了打折优惠让利，其中学生、儿童、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还有残疾消防救援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旅客继续享受折上折，最低呢是4折优惠啊。所以其实我们人家每一个上面都会严格会给你写过是你是积极者买的这张票，所以对吧，因为你一直在享受这个折扣的优惠了，突然间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对，你就心里边没有还在打折，就折扣没有那么大了、有原来是8.几现在变成9.几的话，所以你突然发现你接受不了了。但其实你要记住哈，你带着一个浮动的心理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对了啊。
0: 对，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就是逛明金的时候动不动能搞价，突然有了商场之后告诉你说不能搞价，怎么不能搞价呢
1: 是的哈。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告诉我们。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4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跟您分享这个事情了哈，再来了解一个这样的情况吧，来自于发生在我们山西的哈，听完什么感受？我非常好奇各位会怎么说啊？说婚服是29.99网购的，婚车是自家车辆，摄像师呢是新郎朋友，没有司仪。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是山西晋城一小伙办的一场极简婚礼，他火了。然后后来当事人呢也是跟我们分享说，办极简婚礼的想法是爱人提出来的，说整场婚礼或算上酒席一共花了16+点啊，节省下来的钱给爱人买了新手机，剩下的会用于出外去旅游。夫妻俩认为把钱花在实用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啊。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事儿你可别说，我还是真挺赞同挺认同的。
0: 对，
1: 我之前也说过，那为什么要花这个宴席上面吗？
0: 嗯，
1: 对吧？但是人家张先生不太一样，人家呢是把节省下来的钱给媳妇儿买了手机，带媳妇儿出去玩
0: 旅游。
1: 但是对于大多数新娘来讲，节省下来的钱被公公婆婆揣兜里了
0: 啊，对，
1: 所以他们结婚他们才会往死花啊。
0: 对，据了解，张先生今年是25岁，和妻子已经恋爱4年了。他说自己妻子也曾幻想穿上婚纱的样子的，不过参与过几次朋友婚礼之后呢，他们发现说坐在台下的亲朋好友其实并不关注仪式多么热闹哈，台上的新人穿得多么隆重。于是他们俩就商量结婚仪式的时候呢，张先生的妻子提出了办一场极简婚礼的想法，张先生表示说也认同了。
1: 嗯，
0: 哎呀，
1: 哎，但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模式想法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 有小姑娘就特别喜欢仪式感，特别喜欢盛大，就说啊，我这一生就这一回呢，我一定要美美的一天，我要当一天皇后娘娘啊。这其实也没有问题，对吧？有一些新人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仪式感，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随波逐流了。
0: 是的，然后是这个张先生，他是一名外卖员，妻子在奶茶店工作呢，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一共是9000多块钱。然后张先生说，他们了解到办婚礼如果请一位主持人的话，2小时需要花1200左右，找一个摄像的话需要1000多，那么婚纱最起码要几千块钱，再加上婚礼的车队等费用的话呢，会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嘛。两人感觉说奖金花在这些地方的话有些不值，起初岳父岳母他不同意啊，以为是我们家不想花钱呢。后来张先生说然后就提出婚礼的预算不变，剩下的钱会全部都交给自己妻子，岳父岳母非常开心，同意他们想法了。
1: 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样？那得看省的钱到底揣谁兜里，揣我兜里那我铁定愿意，婚礼不办都行啊。
0: 好玩好玩啊。
1: 是的，这个婚礼的筹备呢是仅用了2个月啊。
0: 咋筹备的咱们听一下啊。
1: 说他跟他妻子的这个婚服呢是采用了网购啊，其中呢张先生的婚服呢是29.9元，是一套黑色的礼服
0: 啊，
1: 妻子呢是298元，是一套红色的满面裙
0: 啊。
1: 摄影摄像呢是张先生的朋友啊，是摄像的这个拍摄设备呢也是用朋友的，接亲的车队头车是张先生自己家的车辆，中间4辆车呢是张先生在网上发视频的找到的4位宾馆的车主，每人给了100元的费用，后面呢则是朋友的车啊，稍高点的花费呢都是自己家里面搭建这个拱门花费了888。
0: 哦，拱门最贵。
1: 拱门不能不搭啊，那这东西省不了啊。
0: 那可能他们有个地方，他们有个讲究是会刮烟的，搭一排拱门所以贵了吧？要不怎么一个拱门
1: 一个应该不是888？
0: 不可能，对。
1: 要不然就是也有可能，你算一下，
0: 啊、
1: 这个娘。

0: 家得搭一个吧，
1: 嗯
0: 啊，自个儿家得搭一个吧，
1: 酒店
0: 得搭一个吧，
1: 酒店一般不是定时就送了吗？
0: 可能就是张先生他们家没送啊。
1: 对，那么张先生说，这个婚礼没有请主持人啊，由村里的长辈简单客串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在进行了给父母敬茶和改口环节之后呢，婚礼仪式就结束了，宾客们就开始露席了。婚礼花费呢最多的就是酒席的支出了，因为亲戚朋友们也不少，一共摆了20桌，每桌按照500的标准出的啊，
0: 嗯，
1: 然后就叫宾馆车队。
0: 挺好的
1: 啊！
0: 婚礼结束之后呢，张先生算了一下啊，总共的花费呢是16000
1: 啊，
0: 然后他们将省下来的这2-3万呢，全部交给了妻子。
1: 是的，那么说当下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呢是选择举办极简婚礼了。此前的时候，河南一对新人花了200块钱在家里边办婚礼了，没有彩礼，没有婚庆，没有宴席。妻子新郎称，妻子说要把钱留着，要好好的过日子。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啊。
0: 嗯，近日呢，在河南有一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的婚礼啊，
1: 嗯、
0: 在家里面简单拜堂，然后加了 一顿这个烧烤来庆祝一下。7月23号的时候呢，当时马先生告诉记者说，计划婚礼的时候呢，妻子的反对啊，这个大操大办，
1: 嗯，
0: 称把钱留着过日子，他们呢就拍了几百块的这个廉价婚纱照，花了200多买了蜡烛、喜字儿和喜糖，没有婚庆，也没有宴席，他还偷偷呢给妻子买了秀禾服，妻子看到之后还很生气啊，就浪费了啊，但是其实心里是很开心的，
1: 对。就这么简单，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他们说岳父岳母没要彩礼，嘱咐要照顾好好照顾妻子。婚礼当晚偷偷哭了很久，觉得委屈了妻子了。如今2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小宝宝了，日子越过越好。他说当时把喜糖留了下来，有矛盾的时候就吃一颗，以后也好好努力，一定对妻子好。
0: 哇、哦，
1: 也挺浪漫的哈。
0: 没错没错啊。
1: 湖南这边有一对新人办三无婚礼，获点赞，无彩礼，无司仪，无伴郎伴娘，这叫三无。三无里边把司仪放上。
0: 我也想说，凭什么三？三无，第二个就是无司仪
1: 啊，对，他这个加了个引号哈，说不搞仪式，直接到场就干饭了。
0: 嗯、
1: 这边的情况说，5月5号的当天呢是没有专业的司仪啊，然后没有伴郎伴娘互动，仅由亲友驾车协助接亲，在自家屋前摆了10桌酒席，便完成了婚礼的前过程、
0: 哦、啊。哎，其实这样也很好、啊，
1: 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是吧？说这一类三无婚礼的走红并非个例哈。根据2026全国婚庆行业白皮书显示，2024年长沙举办简约婚礼的新人占比高达 68% 了，其中仅举办小型答谢宴的占 23%， 岳阳本地简化婚礼流程的新人占比也在明显的上升了啊！
0: 越来越多的95后啊和00后的新人呢是摒弃了形式主义啊，将婚礼回归到了见证爱情、团聚亲友的本质当中，用个性化的这个选择啊去诠释了我们的婚礼、
1: 嗯、
0: 我做主的婚恋主。
1: 对，关注波波说没在婚礼定席，定的流水席，对，这样正更划算是吧？然后呢还会有很多说，哎呀，咱们就不去酒店了，酒店的话花的也贵，大家吃不好，咱们在家里边的话，咱们把这钱全省下来以后呢，就把这个菜上咱们好好弄一弄，就吃得很好。
0: 嗯，我现在脑子里面还在过那个事儿。我第一次听说三无婚礼是无彩礼、无司仪、
1: 无伴郎伴
0: 娘，我们知道好重要，他怎么不说无化妆师、无摄影摄像老师呢？哎，司仪占比还是比较大的，无婚庆。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到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 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

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胖起来？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出场的这位歌手就非常的不简单，他在2019年就获得了亚洲音乐盛典年度荣誉新人歌手，还曾夺得爱奇艺唱给世界听全球总冠军，以及成为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第3季的通关大魔王。他就是由深圳电台飞扬971推荐的来自深圳的歌手彭习彦。首先来听他的这首精彩的镜面人。

眼睛是所有心事的出口，那镜子一定是入口吧。那里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相同的时间里反方向刻录着所有故事。当孤独和空旷的记忆逐渐成为日常，镜子里的他也呆坐在空房间陷入沉默。当我努力学习隐藏，尝试戴上微笑的面具，他的笑却始终平静如初，没有波澜。当我被推入离别，被遗憾一点点撕扯，他却刚刚退回故事开始的第一天。他永远是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一切美好发生、逝去、再次发生，周而复始。或许我们倾其一生也都不会遇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注定的、意外的，都要一个人去背负与和解，迷惘过、痛苦过，而后独自长大。以上是来自彭习彦的《镜面人》。彭习彦曾经参与录制过2019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吉林卫视《放歌中国》、江苏卫视《嗨唱起来》、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等多档热门节目，在众多的舞台绽放光彩。今天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他用歌声再一次让神采飞扬。接下来继续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谗言》。

顺从的人生注定会有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人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与别人作对也和自己作对，纯属自讨苦吃。但其实我这样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说的是错的，也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成全自己，

0: 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支名字很有趣儿的乐队啊，叫枪崩猴乐队。他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组建于北京，由几名画画的朋友集结而成。2016年独立发行首张 EP《白忙一场》，2017年主创力飞返回了内蒙古，吉他手赵军瑞和歌手幺二相继加入，转为男女双主唱的模式，形成了稳定的阵容，并且于2018年创作发行全长专辑《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啊，借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视角，描述成长带给人的困顿与萎靡。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东郭先生》，它大抵讲的是关于生活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深陷其中的种种。

席卷而成，曲风融合了民谣摇滚、funk、迷幻、爵士、后朋克等多种元素，歌词趋向于荒诞现实主义，批判、躲闪、调侃、自嘲，主唱萎靡的唱腔以及预言式的歌词贯穿始终，像一个永远在逼问世界的少年，散发出颓废又迷离的现实主义气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是对平庸人生的旁观悲叹。接下来的这首《故乡故乡》是他们对儿时成长记忆的解构，一起来听听看。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这首歌是乐队早期的作品，名字叫《故乡故乡》。在塞北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山脊上，有一个小城，就是乌兰察布，我们的家乡。因为它刚好在山脊上，一年四季风沙很大，所以我把它戏称为风城。风城现在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大城市，绿化很好，所以已经只有风没有沙了。希望这首歌能带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记忆中，那个亲切的小小的故事都发生在七条街道的儿时的故乡。

0: 我是林飞，最后为您介绍来自一群我们的广播同行带来的歌曲《成都诚以爱》，是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特别出品，邀请成都籍著名的音乐创作者曾岩、华语乐坛著名的词作家许常德和前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的频道总监刘兰共同创作。这首歌也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在2021到2022的跨年夜里送给成都这座城市和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一份新年礼物。他们用爱诚意这座城市，用爱诚意每一位平凡人的热情，让生活有爱，让城市有爱，让广播有爱。一起来听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这首由成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合唱的《成都诚以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946 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以爱》。他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地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诚以爱，爱诚依赖。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umber 20，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歌上榜。杨坤的嗓音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但是演唱方式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把都市人们的这个人流啊比作了河流。杨坤沙哑的嗓音和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跟坚守还是很默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13: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

杨坤城市河流本周第二十位，下面来听本周第十九位 Number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只是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8位《寂寞是什么》Number 18 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贤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贤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合力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呢，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的声音就好像是天生带着一种清冷又温柔的质感，就好像月光洒在旧旧的石板路上一样。月亮公主来喽。

下面我们继续来接榜，本周第16位 Number 16呢，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

们继续来去揭榜，本周第十四位 number 14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翔。黄龄呢，在国风赛道之上，可以说这是一首新作了。以及新生代的国风音乐人邝俊翔来携手推出这首歌曲，曲调就很像流水一样哦。梨花细雨相思，在黄龄的转音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婉转和柔美起来啦。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继续来分享下面第十三位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十三 ，Number Thirteen， 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来自于《白日密语》。有趣的是呢，本周榜单从第二十位到现在，都是首次上榜的新歌呢啊。那本周新歌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白日密语》呢是内地的独立摇滚乐队了，主要呢是英伦摇滚风格。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是宇宙大冒险概念重启的一个序章，一共会有四首歌，我们当然今天只听这一首。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华。

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你想干点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umber Twelve，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十一位，来自周深，每个人。不愧是贵州小百灵，周深首次用家乡方言演唱的个人原唱歌曲《每个人》已经连续三周在榜了。贵州方言搭配侗族大歌，无伴奏的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这清亮的歌声里边装着爽爽的贵阳和贵州的山水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

0: 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叫做彩虹的歌曲。

其实随着经历的越来越多，见过的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都在逐渐的成长，也会变得成熟。比起以前那个缺乏安全感的可怜鬼，我们应该更喜欢现在冷漠无情的自己。当有人问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丢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别担心，我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把迟到的爱都给你，而且只爱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寂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
1: 曾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

0: 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

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前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

增长一两，租金一个月一万，走路十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四五十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千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十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三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万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七八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 20% 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

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功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功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

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过亿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单打听案员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

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做专辑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但是选专辑同样也是一件私密的事情。每天会上线那么多的专辑，如何挑选一张唱片，如何分享一张唱片，喜欢这样的一种仪式感。我有一面唱片墙，放满了各种各样好听的漂亮的唱片，今天会选择哪一张呢？欢迎各位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今天的唱片挑选师。
0: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挑选的不过是跟星期二很有关系的一张专辑。凭借着这张专辑，吴青峰在舞台上拿到了他该拿到的奖项，他在舞台上洒泪，他在舞台上分享作为创作人的感受。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第一首歌曲，小小牧羊人。

翻起浪唱起歌，快乐的可恶。在聊天室那只猫 CC 说，声音有一种旋转的魅力，拿捏气息唱法都有一套，嗓音也很独特。当然了，他可是吴青峰呢。

数到一、二、三，您已进入到催眠状态。数到一、二、三，是时候醒过来了。刚才催眠大师吴青峰给我们进行了催眠，催眠找到了心里的那些深渊之后，回到现实当中，继续的感受美好的恋人絮语。

0: suis encore toute coiffée.
1: 这首歌曲当中的法语的部分是来自于演员林嘉欣的录制。恋人絮语是从小王子这部名著当中玫瑰的角色出发，最后对于小王子讲的话，千万别再走丢了。接下来这首千与千寻当中唱到，我到底是谁，还在寻找，就是这样，一切如是。

一路在寻找的我们，可能会经历荆棘，可能会经历惊喜，但是无论经历什么，该前进，要继续的大胆前行。就像《千与千寻》当中，千寻说：“我们还会在那里相逢吗？”琥珀主说：“一定会的。”千寻说：“一定哦。”琥珀主说：“一定，你去吧，记得别回头哦。”

步骤一，混合理想；步骤二，加温欲望；步骤三，融化信仰；步骤四，凝固幻象。在老顽固博士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实验，也许在实验当中可以找到生活里无解的出口，也不一定呢。

0: 歌里面唱的怎么用痛证明我还活着。最后一句分不清我是幽灵或幽灵是我，这首当幽灵失灵写的是纠缠着我们不放的回忆，就像幽灵会缠绕着我们一样。歌曲当中有很多这种漂浮状的和声的叠音，代表着好多个幽灵，回忆的幽灵纠缠着我们。而关于幽灵的纠缠，清风当下的态度是不着急摆脱他们，而是把他们放在身上背负着一起走。这首歌曲当中的编曲呢依然是非常好听的，有一个很好听的大提琴的声音，也是专门请到了来自于以色列的大提琴家。马拉美的星期二这张专辑当中呢，吴青峰继续邀请到了全球各地非常棒的优秀的音乐人坐在一起，好像是一种沙龙的性质，有人负责画画，有人负责文学，有人负责诗词，有人负责音乐等等，整张专辑呢也是围绕着沙龙概念。今天音乐加块堂我们听一整张专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吴青峰的他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我们不用讲太多，一首歌接着一首歌跟大家分享，给我们一点喘息时间，稍事休息，回来以后继续来分享马拉美的星期二，从第八首跟孙燕姿合作的醉鬼阿 Q 开始。
1: 好累，
2: 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创作者，在创作的这条路上，我们需要不断的自省。在自省的过程当中，我们时而会进入到痛苦的漩涡当中，时而会陷入到痛苦跟和解之间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那种莫须有的一种状态。然后也许有一天你会达到一种和解的结果，也许并没有。总而言之，这种种的过程，种种的磨难，种种的开心和不开心，痛苦和幸福，它让我们诞生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对于音乐人而言，他们会把这个过程幻化成一首又一首美妙的歌曲，跟我们产生共鸣。那我们听歌的人，何尝不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成为了这首歌曲的创作者的一部分呢？欢迎各位光临音乐加块糖。各位好，我是今天帮助大家挑选唱片的唱片挑选师。
5: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

0: 可以有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我真的是一点酒都不能沾，我酒精过敏啊！我太喜欢喝酒了，我喜欢喝酒之后的一种放空放松的状态。诶，为什么明明没有喝酒，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呢？以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吴青峰、孙燕姿，带我们体验醉鬼阿 Q 的 Q 精神。

酒鬼躲在细节里头，黑了水池我不后悔。拎着酒瓶在元宇宙耕田，你太疯癫我没意见。酒鬼的一生不停追求那鸢尾，酒鬼的一生手中的梦都忘了，忘了。前方走来一位棕发少女，吴青峰和小野丽莎。

这是吴青峰跟小野丽莎的合作。吴青峰回忆说，小野丽莎女神一般的现身简直是意料之外的合作，整个过程都超级美妙。除了女神每天早上都会八点钟起来就录音了，小野丽莎没有任何的架子和防备心，可以听她的全部录音，录完之后还会发视频来感谢感恩至极的一次合作。

这首《侏儒之舞》的电音部分是来自于新加坡女 DJ 楚晴 Jasmine。 这首歌曲吴青峰说是为所有格格不入的边缘人所创作的。我们都会有觉得不被理解那种边缘的时刻，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小心地轻捧我们自己的梦和别人的梦。每个人都是那一个独一无二的小王子。

吴青峰对于脆弱的剖析啊，真的是要了人命了。这首《小王子》，在你驯服了、解剖了、治愈了我沧海桑田以后，我是多么贫穷，又是多么富有，请你小心轻捧我的梦。如果没有被小心轻捧的话，如果不小心摔碎的话，自己把梦重新编织好。睡眠很重要，开车不能睡觉哦，但是当你受伤的时候，适度的让自己好好休息，好好休息。睡美人，睡美人，睡久了以后，又可以重新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爱到亲人才是永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城市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歌不会随着时间过期，有些歌发行了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依旧还在被人单曲循环翻唱引用，他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情绪记录，藏着爱情、理想、故土与普通人的悲欢。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曲，横跨七八十年代到千禧年后，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公认的分量最重的作品。第一首歌，这首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改编自1973年的作品，经过邓丽君演绎之后传遍了两岸三地，成为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最朴素的问句诉说真心，几十年过去依旧是婚礼纪念场合高频次出现的一首歌，海内外无数的歌手来翻唱，是华语音乐对外传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岁月就是 Beyond 的一首代表作，1990年发行的作品，黄家驹为致敬曼德拉所写的一首歌曲，歌词跳出了小情小爱，写平等抗争与命运，是粤语摇滚无法绕开的经典。歌曲拿下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奖，时至今日依旧是校园还有纪念活动经常会响起的旋律。即便是时隔30多年，年轻人依旧愿意反复聆听，内核完全是没有过时。
1: 终于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张学友吻别1993年推出的歌，这张专辑当年创下了惊人的销量，打开了华语流行乐在海外的一个市场，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现象级的一首作品，旋律抓耳，叙事感很强，把离别之后的不舍写得克制。

又浓烈，拿遍了当年各大颁奖典礼重要的奖项，后续被国外的一些歌手都有翻唱，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经过时间验证的华语顶尖金曲。这首歌是罗大佑的《童年》，发行于1981年，华语校园民谣里程碑的作品，用白描的歌词写少年时代的课堂知了秋千与等待长大的迷囊，几代人都能够在歌词里看见自己的童年。课本、晚会、短视频常常引用，简单轻快，却拥有穿透时代的共情力。

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华语顶级金曲，就是李宗盛的《山丘》。2013年正式发行，斩获了多个奖项。人到中年，回望半生，写遗憾，妥协执念，写越过山丘之后无人等候的惆怅。歌词如同口述人生，旋律克制，没有炫技，靠文字和阅历打动听众，成为了中年群体的精神共鸣曲。各大专业的乐评榜单当中，这首歌常常霸榜。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9: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9: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9: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9: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滚情书把破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0: 玫瑰少年的歌词如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刺痛又温柔。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羽翼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1: 谁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钢筋森林困不住渴望自由的羽翼，世俗眼光容不化滚烫的追梦赤诚，那些破碎的月光与燃烧的星火，在旋律中交织成永不言弃的倔强。每个音符都在质问，当世界试图用重力束缚你，是否还愿意做那朵逆风盛开的火焰。这首歌不是轻飘飘的励志口号，而是将血肉之躯化作箭矢，带着疼痛与狂喜射向苍穹的生命诗篇。

我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嗜好。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恰包裹着光的胚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1: 对不起，

0: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它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1: 你

收听，继续收听。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眼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心翅，当黎明刺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死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扎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熬煮成照亮黑夜的萤火。原来爱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共情火把穿越荆棘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